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你是我的 DJ。在这一天，我们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小远。你好，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不要老把情绪往心底压啊！这一首你点播的《微笑》送给你。

0: 没有劝人强行快乐哈，而就是允许自己带着生活里的那些个可能是卡点，可能是困惑，就这样继续裹紧衣服往前走。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借着小远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送给所有咬着牙一直坚持走到现在的朋友。生活当中，我们不必假装微笑，不喜欢就可以冷脸，你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微笑，只是一定要记得在各位无常的生活当中守住那一点点松弛感。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的，对吗？你不需要时刻明亮，你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又有啊，那个木字旁一个有的又有。又有说，留在老家的阿嬷，我今天特别想给她点一首歌。阿嬷今年80岁了，长大以后才慢慢的读懂长辈沉默的疼爱。我小的时候在灶台边经常看着阿嬷去做饭，后来阿嬷就在村口长久的等候，都化作了无声的牵挂。今天想点一首歌，也是借由电影的启发，只是这首歌也不是电影当中出现的，就觉得很好听，把它送给我亲爱的阿嬷，告诉她在外我很想念您。这一版清晨大潘给阿嬷的情书，又有你好棒。
1: 月光落在世界上，阿嬷看着泛黄纸张，她说线路太远太长，心里藏着她少年模样，照片里的人早

伸出右手，到了眉，橄榄菜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小河，小何今天要送给低谷里过生日的这位朋友，祝福他生日快乐。

低调的 song， 你好吗？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小何要把这样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提到生日快乐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另外一首哈，但是这是来自歌手格格带来的一版生日祝福歌，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在别人生日之际的那种情谊的，而且也是打破了很多生日歌那种固有的老旧感吧。也希望这首歌也经由今天小和朋友点播给低调的 Sun 来带给各位此刻不错的心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好像点播这一位的 Dialogue ZH 今天打了个卡就走掉了。

Operator。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我在说 chill 这个单词，是那天我带来的是一首阿四的一首新歌，叫天凉好个 chill， 所以他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单词，就想起了 chill out music， 也想到了很有冷峻金属质感声线的这位女歌手的那种风格，所以也希望能够点播这样一首歌。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的听众点播日。接下来这位想匿名的朋友啊，我应该怎么跟你打招呼呢？好吧，匿名的朋友你好，他在私信给我的话语当中这样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曾经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那个人，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是坦然接纳缘分走到了终点，也真心祝福对方在新的人生旅途安稳顺遂。我们告别是体面的，也希望我们可以各自安好，在不同的人生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归宿。

这位匿名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一句真的是有着太复杂的情绪了。我能懂你点播这首歌曲的真正的意思，这份祝福是带着你很多的遗憾和尴尬的，对吗？但是其实我更是能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读得出来你那个难得的坦然。

0: 微笑吧，我们听得到你的苦涩，也能更懂你那份放下以后的宽厚。我想你和他的那个故事落幕了，但是你依然愿意真心的为他送上祝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加油，你一定会拿到真爱的号码牌，别着急。圆了 HU， 他说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有些相遇是短暂的停靠，离别也不是结局，爱就像一个环形的旅途，走过了弯路，见过了遗憾，才懂得珍惜下一次的重逢。今天特别想把这上一首《爱转了一圈》点给我亲爱的小姚，希望你可以一切都好。
1: 走的谁也拦不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一位节目的老朋友陆依依。你好，你现在好吗？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读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挺感慨的。原来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只是有些人愿意把它写出来，有些人还愿意再继续藏着。可是你能够有力量、有勇气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对吗？这个故事叫《树上的刻痕》。树的心上有一道重重的刻痕，是种树人亲手刻上的。种树人有个极其响亮的名字，叫父亲。时过境迁，无论树如何掩饰那刻痕，那刻痕依然清晰如初。树不敢轻易触碰，每每触碰都会有液体渗出，久久不能愈合。于是树用微笑掩饰着疼痛，假装坚强。树本是一朵小花，一朵喜欢生长在角落里安静开放的小花。可当小花理解了种树人的艰辛，决定做一棵树，一枝枝繁叶茂可以让种树人依靠的树，从此小花成了陀螺，不用鞭子抽打也可以不停地旋转。不久小花就枝干挺拔，成为了别人眼里带点小羡慕的树。树为了亲人倾其所能，无怨无悔。然而树越是甘为孺子牛，种树人就越是横眉冷对。树习惯了种树人的不屑一顾，树一直认为自己是种树人不喜欢的品种。直到有一天，种树人拿了一面镜子照了照树的脸，你不是我亲手种下的。听到这话，树的天塌了，一夜之间树的叶子黄了，零落不堪。2009年的时候做亲子鉴定还很稀少，特别是在小城镇，而且是两位年迈的老人，说服有点难。树以死相逼，终于让种树人走进了生物医学检验室。树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种树人悲从中来，尴尬的难以言表。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树是种树人亲手种下的。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还是一如既往的付出。可没过多久，种树人又对树说检测结果他不相信。树被气炸了，不久树住进了医院。在上手术台前，树请求先生，如果手术有意外，为种树人买的房子就让种树人住到离世。还好树的手术很顺利，他以为这场闹剧可以收场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另一位种树人不小心腿摔了，骨折了，不能动。树放不下，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需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回去照顾。在连续100多个日夜里，树疲惫不堪，终于在一个午后心脏突发疾病，幸好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不久树21年的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树成了孤家寡人。

想回到故乡，留在仲树人身边，可仲树人坚决反对。仲树人既不相信亲子鉴定结果，又拒绝再次进行鉴定。这一次，树真的彻底伤了心。于是40多岁的树选择了背井离乡，做了北漂。一年后，另一位仲树人含恨而去。葬礼上，树看到亲邻异样的目光，悲愤地带着轻蔑的眼神高昂头颅。2年后，树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要求树回去见仲树人最后一面。最终没能见到树的仲树人无奈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场本是亲生非被自己父亲说成是非亲生的闹剧，看似收了场，可没有人看见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今生无法愈合。

当我读完这样一封信的时候，当我听到这样一个在人的一生中一小段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故事时，我的眼圈是红的。我在想，人的这一生到底要经历哪些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一，所有的都是世界赠予我的，好好面对这些赠予好吗？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入秋后，多种植物进入盛花期，专家提醒，花粉过敏不能挺着，可能发展为鼻窦炎、鼻息肉、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要及时就医，规范用药。鼻喷激素类药物、口服抗组胺药物使用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抗过敏针剂的使用适应症又有哪些？本期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陈刚跟您说说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那陈主任可以来先说一下，像这个秋季花粉高峰期的时候，都是大家对哪些比较常见的过敏源是有这种过敏反应的呀？
12: 秋季的话一般都是这种蒿属类花粉，现在就说很多这个我们平时说的像这种黄花蒿啊，还有这个猪毛蒿啊，还有一些这个沙蒿，这些其实都属于这个蒿属类花粉，因为它有可能大家可能平时的话在自己小区里边都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只是可能大家对这个植物的话并不是特别了解啊。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就是我们也有各种手段，这样就可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11: 对
12: 啊，为什么这个秋季的话，这个蒿属类花粉的话很容易引起致敏的话，首先它这个花粉的话，它颗粒比较小，啊，它可以随风吹，这样子就很容易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啊，尤其它可能由于它本身颗粒比较小的话，很容易进入，还甚至可能还进入到下呼吸道，导致出现这个哮喘这种发生的几率，我们之前可能还碰到过，往年的话有这种，就是这个。

0: 它这个时间的一个特点，就是花粉的浓度很高的话，所以说这是一个诱发因素。然后出现在我们临床上的话，可能就出现最四大症状啊，就是打喷嚏，而且这种是阵发性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啊，有时候还是眼睛痒、鼻痒，甚至还有严重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这个鼻塞。这实际上其实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四大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临床症状。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再有这个时间，再加上它有个临床表现，同时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在临床上我们还可以做这个过敏原检测。如果检测出来有这方面问题的话，特别是这个蒿属类这个过敏原的话，那我们就肯定确定就是它是一种季节性过敏性鼻炎。
1: 很多人呢是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是对什么过敏的，但是他出现一些的症状了，于是乎到医院来就诊，那医生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根据发生的时间段，就告诉他，您这就一定是秋季的过敏了。但是如果您想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过敏的话呢，咱们可以做一下那个过敏原的检测。
0: 这个就是要提到第一个误区，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这个过敏原，做这种过敏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很多
1: 浪
0: 人
1: 费
0: 就，
1: 钱。
0: 对，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在我们临床碰到，反正就是我做了这个过敏原，或者我又不能规避，怎么着了，我就做它的意义不大。实际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因为知道，首先第一个，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蒿属类花粉，你可能还有对其他的一些花粉，包括还春季的花粉，你可能在这次检测过程中的话已经检测出来了。所以说你要注意，不光是这个秋季，可能春季也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要提前对我们后续的一个治疗的话有一定帮助，我们可以提前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在高发时的时候它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这是主要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我们叫这种像这个花粉啊，这种属于我们叫这个吸入性的一个过敏原，还有一些食物性的过敏原。这种情况的话，你在检测过程中的话也能发现出来，因为它们之间有这种交叉，过敏原有交叉，所以你检测出来以后，对这个时候你可能在饮食上能控制，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吸入的过程中，有些病人的话，他可能有这种家里边养宠物啊，他可能有对这个猫毛过敏啊，对这个狗毛的上皮这种过敏的话，你在检测中你就能知道，你要没检测的话，你可能就不清楚，
1: 对，
0: 然后整天接触，你的症状就很难消退。
1: 所以有的人是季节性的，有一些是那种常年性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于常年性的这种，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测，您才知道我得防着点什么。
0: 对，
1: 它因为这个过敏原，它可能就存在于你的身边。
0: 对。
1: 然后你每一天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其实真的挺痛苦的。
0: 是的，是的。但是你要提前用药或者是合理控制的话，这个症状还是能控制住的。而且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测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一种特异性的HE 的检测，我们通过抽血就可以很容易的检测出来。还有一些就是个总的 HE， 我们测到这个总的 HE 的话，目的为我们后续，比如我们在治疗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大家可能了解的这种生物制剂的话，它在治疗过程中的话，我们拿它来做一个指标，如果你符合这个指标的话，我们还可以下一步推荐你做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过敏原的一个症状。
1: 所以您看，想要做一些比如说新的入组的这样子的测试，
0: 对，
1: 您就得先知道对哪些东西过敏，包括这个总的那个过敏原的那个 IgE 的数号是多少，都是有意义的。那包括其实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都说了，说这个我的这个症状呀，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然后呢，像感冒的症状，而且它的症状是晚上最厉害，就是属于那种滴水的那种情况。
0: 对，
1: 这很明显了，是吗？
0: 对，这个就是明显，但是这里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过敏性鼻炎和这个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感冒怎么来进行区别？感冒的话，实际上其实症状和过敏性鼻炎很多症状很相似，但是感冒的话，它有时候可能会有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长期的咽痛。甚至有时可能又出现发烧、全身不适，关节酸痛，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过敏性鼻炎，不是那个过敏性鼻炎了，对吧？而且还有这个，我们感冒的话，它一般持续大概一周就已经，就解问题就症状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假如说你超过一周以后，甚至有可能一两个月都是这症状，那肯定就不是过敏性鼻炎，就不是那个感冒了，就肯定是过敏性鼻炎了。这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鉴别的 解谜的一个方法。
1: 嗯，像这位患者的

0: 话呢，他说他尤其是11月份和3月份、
1: 嗯、
0: 症状会比较严重。3月份的话应该是属于春季的那个过敏的那一波。
1: 对，早期的。
0: 但是11月份会是什么呢？
1: 11月份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这种有另外一种鼻炎了，就是说可能在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是对这种冷热刺激他会的有反应、
0: 哦、
1: 因为在11月份可能
0: 冷了，
1: 对，气候比较冷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就是有这种我们叫非变性鼻炎，这是另外一种鼻炎，可能是下一个话题，它的症状跟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
0: 嗯，
1: 但是它的检测的话就是说也要进行鉴别啊。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生活上要采取一些这个保暖的措施、
0: 哦、
1: 啊，你平时的时候你可能穿衣服的话你要注意一下，对吧，别人可能穿个到时候可能穿个长袖的话你可能要穿得稍微厚一点，
0: 哦，
1: 这样更进行保暖。
0: 嗯，
1: 另外就是说比如接受冷热刺激的话你可能别人没关系，我们这时候出门的时候我们可能适当要戴点口罩，这样起到一个保暖作用后就可以减轻他的症状。
0: 嗯，就是简单来说的话，有一类人我们自己给他起了个名叫冷空气过敏。
1: 对对，
0: 就出去一见着这种冷风冷气儿的，哎，就受不了了。所以其实如果您自己已经摸索到这方面的一个发生经验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口罩呀围巾呀
1: 对
0: 吧，身衣物的这样子的一个保暖就可以做起来，其实它就是一种预防的措施。至于三月份的话，那可能也是要相关的这个正规的治疗。他说严重的时候他会吃一些开瑞坦呀，平时拿什么盐水洗鼻的话自己感觉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1: 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可以先不一定非要吃马上吃这个药，你可以先就是进行鼻腔的一个喷药治疗。
0: 对、
1: 嗯，其实我们在洗鼻子的时候也有讲究的，这个时候你要如果假如说你鼻子这时候的话鼻涕比较多，你用温的这个盐水，不要一定不要用那个冷的那个盐水，比如你在冬季的时候、oh. 你这个盐水配好以后你放在暖气片上、oh. 温一会儿，大概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再冲洗它就是症状就可能很紧就是能缓解很多、oh.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冲洗过程中、
0: 嗯、
1: 有些病人他可能有这种明显的鼻塞症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推荐大家可以短期使用这种高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它能够很好的缓解鼻塞的一个症状。当然高渗海盐水不能时间太长，一般我们推荐就是2周之内的话可以进行，如果超过2周的话我们建议就调整为等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
0: 嗯，
1: 平时做冲洗的话其实就是说能把它养成一个好好的习惯，在季节高发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到2到3次，如果平时的话冲洗一次可能对我们的症状的控制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0: 对，您外出了回到家里边，
1: 对对对，
0: 这个平时是洗手呀洗脸呀这样子的过程，就把这个鼻腔也清洗一下。
1: 对对对，
0: 就相当于把附着的颗粒给它冲出去。
1: 对，鼻腔里边的经常有这个过敏源的颗粒的话、
0: 嗯、
1: 我们通过冲洗的话进行一个清理，这样子能够缓解症状。
0: 嗯，所以其实刚才呢陈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如果你刚开始你可以用鼻喷剂啊，你可以先不吃药啊，这就涉及到了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阶梯化用药治疗的一个原则了，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就是规范的使用药物，而且它就我们现在讲究就是以前是四位一体，现在讲究是五位一体啊，增加了一个就是我们是生物制剂的使用。
0: 嗯，
1: 其实四位一体的话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周围的环境，刚才我们说的那很多的那个东西，对啊，对，比如说家务里要养宠物啊，或者在季节变更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控制好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的话，这个可以减轻我们在临床的一个症状。剩下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就是说是药物的一些使用，
0: 嗯
1: 啊，这样来控制，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就是我们合理使用药物的话就能够很好的控制症状，减轻症状。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来快速的快问快答，回应一些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哎呀，有一些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这个2416，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过敏性鼻炎的，这岁数大了怎么就出现过敏性鼻炎症状了呢？春季秋季的时候还挺敏感挺严重的。
2: 对，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提到我们这个过敏鼻炎的话，它可能为什么会有出现过敏性鼻炎，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这个遗传的因素，因为过敏性鼻炎的话会有遗传。我们在有数据显示，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说如果单亲的话，他是那个过敏性鼻炎的话，他也遗传的话30%
1: 的概率、
2: 对概率。如果双亲，比如说父母亲都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然后遗传子女的遗传的70%啊，所以说的话这是遗传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有这个环境的因素，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因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环境的污染，它可能症状就比较轻，然后在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后，我们这个周围环境的变化了，会导致出现。
1: 所以其实因素还是挺多的，很多人是觉得和自己的那个自身免疫力啊抵抗力有关系，这个真的有关系吗？
2: 其实我们不管提高自己的抵抗力的话，实际上其实对不光是对过敏性鼻炎，对其他疾病的话都是有帮助的，对吧？你要是整天病殃殃的这种状态，免疫力很差的时候，你不光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病，也许可能其他的病的程度比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要重，对吧？你可能关注点可能就在其他病了，而不是在过敏性鼻炎了。当你身体健康后，生活质量提高了，这时候你可能关注的自己的一个呼吸可能就关注点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呢，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提升自身的抵抗力都是好的。
2: 对，
1: 然后包括有网友提问，他说他以前过敏性鼻炎是挺严重的，尤其是秋季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稍不注意就开始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用什么药，就很神奇的慢慢就好转了。
2: 这种
1: 有这样子的患者吗？
2: 其实有这种情况，可能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病这个情况的话，到底之前是不是过敏性鼻炎，你有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检测，对吧？就像刚才说的，很多病人他可能就是随便用药，他也没有去做检测，他可能并不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其他的一些鼻炎，他可能症状和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但实际上他并不是过敏性鼻炎。所以说你可能随着你的时间的话，可能症状就没有了。
1: 所以只要是过敏性鼻炎，我们说有过敏源的这一类，
2: 对对对，
1: 那只要这个过敏源它来了，其实你之前会有什么反应，那你之后也是还会有的。
2: 他就是你
1: 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2: 还有一种误区，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就是反正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的话我也没法规避，我就不用去管它，或者是疏于管理，
1: 就忍着吧。
2: 对，然后就说哎，忍过去这几个月以后他症状就消失了。实际上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一种错误的一个误区。我们一定要控制好症状以后，这样就可以后续的话减少这种过敏源的一个增多。因为你要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管理的话，很多你可能刚开始，比如说你要随访的话，刚开始可能只有一两个这个过敏源，但是随着这个病程的进展的话，你可能过敏的物质越来越多，这样就症状也就加重了。这是一种很多的误区，而且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的话，我建议他去做这个过敏源的检测，他不愿意做，但是过了段时间发现时间过几年以后发现症状越来越重，
1: 越来越重了。
2: 对啊，虽然其实最后一查过敏源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1: 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规范的去治疗它。如果您置之不理的话，首先一方面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过敏源或者是那种过敏的情况是越来越加重的。
2: 对，
1: 那么在加重之后还有可能带来哪些更严重的后果吗？
2: 那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就是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过敏性哮喘啊，这个是经常就从本来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问题，最后你搞成一个上下呼吸道全有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鼻窦炎啊、鼻息肉的这个问题啊，这样你可能就鼻塞的症状就更重了，而且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头疼的症状呢也就出来，这是鼻窦炎。有时候鼻息肉长满这个鼻腔以后，你可能还后续还要进行手术。
1: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就是花粉过敏这事儿不是说挺着扛着它就能够过去了，反而还会有很多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科学规范治疗它的原因之一。
2: 对，而且我们可能在早期的话采取一些简单的 措施的话，控制好的话，就不会使这个疾病进一步发展。
1: 嗯，好的。而且以前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叫做提前预防性用药，
2: 对对对，
1: 还没出现症状，但是每天我也该喷喷着是吗？
2: 对，平时可以用一下。这我经常在门诊给病人讲解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段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就像跟敌人打仗一样，对吧？每每就说你可能就说病人这个敌人到你城门下的话，你这是着急忙慌的去准备药物，就准备这个兵器去应付。这种打起来正肯定是比较被动。对，比如我们现在在这个提前我们派一些小分队，在病人在这个敌人的来路上，我们是做一个设伏，哎，这样子进行一个击溃的话，我们那个战果就效得好一些。
1: 嗯，就是起码没有爆发起来。
2: 对对对，
1: 因为但凡是患上过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自己是有一方面这个经验和感觉的。
2: 对对对，
1: 就是提前我预防性用药了，相对来说把它一直控制在一个比较低敏感的状态，哎，你的症状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如果他一下子突然间你之前完全没有管，爆发性的那种来袭的时候，
2: 对对对，
1: 您往往可能就是同时得把好几种药都用上，才有可能在几天之后
2: 再控制好症状，
1: 比较好的一个症状的反应哈。
2: 对 对, 对,
1: 对，所以你看这个用药的时间呀、频次呀，然后包括这个喷药的方法呀，然后整个的用药疗程啊都很重要。
2: 对对对，
1: 缺一不可哈。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它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它就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
2: 对，
1: 那像这部分人的药是不是就得常年用呢？
2: 对，是对，是要长期使用，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病人的一个他的一个症状，
1: 嗯，
2: 对吧？常年的话，为什么会说常年？因为这个就跟你们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比如说他家里边养宠物，对吧？你养猫、养狗，然后你查出来有
1: 你对
2: 他
1: 过敏，
2: 然后你又要去养，那不就变成常年了吗？而且像螨虫的话，有时候螨虫的话，最常见的这种常年性的这个过敏源，我们就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
1: 嗯，
2: 对吧？我们主要要除螨。
1: 嗯，
2: 对吧？经常这个被褥要经常晾
1: 晒，清洗晾晒，
2: 一定要清洗完要晾晒，而且是在这个阳光暴晒以后，这样才能够杀灭螨虫。
1: 嗯，对，所以其实你看，这又是牵扯到，如果您是被判定为常年的那种过敏性鼻炎的话，我们建议您一定去查过敏源，
2: 一定要查。你要发现这种症状是持续存在的，而且你要查出来，要采取措施。你像你养这个猫养狗的话，你一定要规避。
1: 我太理解医生的这个良苦用心了，就是每次可能就是发作行了，然后不行了，大夫您快救救我吧，这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了。但是呢，医生一发现就是他亲爱的宠物，然后他就是对他可能是一种高度过敏的这种状态，那你说怎么办？然后呢，他又舍不得离开他。
2: 所以我有时候在门诊我就碰到一个病人的话，我对这种我就是最说的说，就是说你不要他的命。
1: 哎呀，
2: 因为你如果要是假如说你就发展成过敏性哮喘的话，那可能就很容易危及生命。
1: 嗯，
2: 我们就是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歌星，对吧？他就是因为这个哮喘
1: 发作，对，
2: 导致的就出现这个危及生命了。
1: 嗯，
2: 所以说
1: 因为哮喘它在发作的时候，可以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它那个原理。很多人觉得可能不就是那个短时有点憋闷什么的吗？然后可能喷上点药就能好了吗？那事实上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2: 不是，它就是气道的一个下呼吸道的气道的一个痉挛梗阻，以后你空气进不去了。
1: 嗯，
2: 对啊，进和肺内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一个。这个血气交换了，所以就导致出现
1: 窒息的感觉了。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过敏性鼻炎，您控制不好，它就可能发展成过敏性的哮喘。
2: 对，
1: 然后哮喘的话，一旦有一个急性的发作，它是真的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
2: 对，所以我就说，每次给病人说，就是你不要。你宠物的病，他就要到时候要你的病。
1: 虽然这么说哈，听起来有点残忍，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铺的故事太传奇。其实啊，很多古玩铺的幕后东家都是王公大臣，比如当年颇为红火的这赏奇斋，这幕后的老板实际上是醇亲王。作为皇上的爸爸，哎，他开古玩铺可真不是为了赚钱，为什么呢？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5: 淳王府开赏奇斋本不为赚钱，可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去，暂住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的淳亲王府。按清朝定律，出了皇上的王府是乾隆邸，家属不能再住，再要另建新王府，原府升为庙宇。咱们现在的雍和宫的前身是出了雍正、乾隆两个皇帝的雍亲王府，哎，视为典型的例子。老淳亲王府在宣武门内偏西的太平湖，就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那儿。出了光绪以后，就是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一个旧府的基础上另建了一个淳王府。30年后，这府里又出了宣统，其父当了摄政王，原王府还是不能再用了，要在西院，就是中南海里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经动工了。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了。再封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玉祥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了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了天津，住进了张园，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然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儿还有精力问那个小古玩铺子赏奇斋呀？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淳亲王府的珍品陆陆续续的变卖了，像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14时代的精品。杨润斋通过收藏家桂玉厅，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载沣很不赞成儿子溥仪投靠日本人，去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坚决不肯出关去东北依附溥仪，而困守在北京的府中坐吃山空，经济日渐窘迫， 宁肯当卖为生，也不肯复逆。这是清朝王爷的一种民族气节。北京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还去看望了已经卖掉了王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的醇亲王。后来杨润斋又把十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碑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边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子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珍品卖给了日本人，高尚与卑微对比的多么鲜明啊。1943年，赏奇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儿也没学到他师父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奇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谁也不知详情的面纱。
6: 来了您呐。
7: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6: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7: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6: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7: 商家传奇。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清末民初啊，王爷都开古玩铺，很多大臣自然呢看着眼热，有胆大的自然也就做起了幕后的老板。其中崇古斋的幕后老板就是一位新民府的知府。他是谁呢？他出资开的这间古玩铺经营的怎么样呢？这崇古斋啊，在北京琉璃厂、沈阳的大南门里两个地方开设。从1904年开张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谁又知道这家老古玩铺的少东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呢？而张作霖给这家古玩铺的东家当过顶马。这顶马是什么呀？就是清朝的时候官员出行时候仪仗当中前导的骑马差役。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琉璃厂遭洗劫之后的第一个春节的厂店市集啊，虽说不如往年红火，可是呢这逛厂店的人啊还是络绎不绝。海王村的门前卖山里红的小贩啊，在人群当中啊穿梭叫卖，卖这大串糖葫芦、山药、风车和迎春的食品，什么艾窝窝呀、豌豆黄啊、驴打滚啊，这些货摊儿、小吃摊儿鳞次栉比，悦耳的吆喝。

0: 呼声、抖空竹的声音、风车的响声交织在一起，就呈现出了新春的一种热闹场景。海王村里边摆放着名目繁多的儿童玩具，你像有这个流利喇叭、扑扑灯，哎，这什么叫扑扑灯呢？其实啊，就是拿这个玻璃吹得特别的薄，这个底的那个地方呢，有这么一块很薄很薄的玻璃，这一吹一吸当中啊，由于玻璃的韧性，从而发出的这个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的这种声音，哎，所以呢，老百姓给起了个俗名叫扑扑灯。还有像空竹、风筝、刀枪棍棒、假面具，这园子里边的北边摆着什么叫古玩呐、玉器啊，各种各样。园子东门外边有西洋景、活动电影、山了红汤啊、梨汤啊、炸灌肠啊、豆汁摊啊，在这段狭窄的街上啊，熙熙攘攘。园子西门外边，北从西河垭口，南至东西琉璃厂的交叉的道路中间，搭起了临时的苇棚，棚里边摆满了书摊、字画摊，古今书籍是触目皆是，字画悬满了席壁，是琳琅满目。学者文人、书画爱好者走进了苇棚，流连忘返啊。苇棚里有一个书摊，是张宏瑞、张景涵、刘振之三个人经营的。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采摘和赏奇摘》。清朝王爷是东家。正月初七来了这么一位顾客，捡了点书，看了点碑帖，他也不肯走，但是呢他也不问价。这张宏瑞可就过去问他了：老先生，您看的这些书跟帖合您胃口吧？老人说，我看了半天，这几本书跟帖我看着很好，我想要。我不瞒您说，我今儿啊我拿不出钱来。张宏瑞看着老人面貌忠厚，顺口就说了：您老先生要想要就拿走，什么时候有钱您什么时候给我们不就完了吗？老人说，您要是信我呀，我就拿走。张宏瑞说，我们完全相信您，您拿走吧。老人问明了价钱跟书摊主人的地址，拿着书跟帖可就走了。到了二月初二，这张宏瑞收到了老人寄来的钱，很高兴。因为正月十六厂店市集收市之后啊，生意一直不好，老人寄来的钱，哎，解了燃眉之急了。那年逛厂店人多，花钱买书画古玩的人少啊。这西太后和光绪皇上大臣们跑到西安没回来呢，达官贵人也不出来买书画了，琉璃厂的生意可就不好了。张宏瑞的书摊小铺更是难以维持。于是张宏瑞同张景涵、刘振之商量，说怎么办呢？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呀，就是带上一些书跟帖，找找这位老先生给帮帮忙。1902年初春，张宏瑞出关经奉天，也就是沈阳啊，到了辽阳，见到了这位老人。老人说我的钱不多，我买不起这些书跟帖，我给你介绍一位知府大人，你们找他去吧。这张宏瑞拿着信到新民府，见到了新民知府曾子固、二堂陈希凡。这曾知府不喜欢书，不喜欢帖，这陈希凡是位画家，他的山水画啊，曾经啊师尊清初画圣王石谷，自称啊虞山派。陈希凡在清末的书画界是一位知名人士，他爱好书画，喜欢碑帖。张宏瑞呢很尊敬陈希凡，经过两三年的生意交往吧，这张宏瑞得到了陈希凡的信赖。1902年，陈希凡升任新民府知府。这年啊，张作霖被清政府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的管带。有人传说

张作霖啊当过陈希凡的顶马，他还请求啊拜陈希凡为义父，陈希凡因为他呀出身于绿林不愿意接受。1904年陈希凡拿出了10000两银子让这张宏瑞呢开古玩铺。张宏瑞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崇古斋古玩铺，于宣统二年在这个沈阳大南门里，也就是918事变之后变迁叫小南门里，开设了崇古斋分号。崇古斋的匾额是同治状元溥仪的师父陆任祥书写，属于名匾额之一。在崇古斋古玩铺经营的古玩啊比较庞杂，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像样的好古董，零七八碎的东西也较多，这是因为张宏瑞、张景涵、刘振之啊都是摆书摊卖书跟碑帖的，对这古玩字画呢不太懂，所以开始啊不敢买卖像样的好古玩。不久他们熟悉了古玩行业，又有1200银资本，买卖可就做大了。青铜器、字画、陶瓷、文物杂项样样俱全。这张宏瑞稳稳当当的做了30多年两家崇古斋古玩铺的掌柜的，他的大徒弟牛在如也是善经营有眼力，小徒弟呢叫李廷奇，字卓清，香河人，经过长年的实际锻炼，既有眼力又会做生意。所以啊在1942年，哎，崇古斋呢就由这李卓清，也就是李廷奇担任经理了。1943年，崇古斋啊收购了一件大约2.5世尺高的明嘉靖青花带盖的大罐，上绘16子戏耍图，有30树木跟16个儿童，画面生动活泼。这件大罐在琉璃厂出了名了。协济古玩店的康少南给李卓清7000块钱，李卓清不卖。一天晚上，宾妓岳文轩来到崇古斋要买这件大罐，他想钱少了，这李卓清不能卖啊，开口就给了4万。李卓清赚了笔大钱，这可是崇古斋开张以来的一项大生意。当然他们也做了不少价值啊18000的古董买卖。1956年，这崇古斋参加了公私合营。52年的风云变幻，崇古斋啊没因为东家是陈希凡而得到好处，也没因此而受害。辛亥革命之后，陈希凡卸任，曾经住过北京琉璃厂崇古斋的后院，为人又和善，从来呀也不参与经营古董生意。夫人去世了，未留子女，他在北京续弦，娶了西城谢家之女，是官宦之后，谢氏操持家务，掌管一切，为人贤惠，但是呢也没有生育。早在光绪26年前，陈希凡之兄将其次子陈乾生过继给了陈希凡。陈乾生字仲甫，号独秀，年轻的时候是位秀才。光绪24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清政府追捕，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久被日本遣送回国。1904年崇古斋开张，陈独秀从安徽到了北京，去过琉璃厂崇古斋，没住几天又回安徽办报当教员去了。袁世凯称帝失败了，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的叔父陈希凡携眷返回原籍安徽怀宁，后来病死于故里，由谢氏操管陈家的一切。打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张作霖打败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的时候，崇古斋没因为东家陈希凡当年的义子和部下当权而得到任何的好处。张作霖自称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叫反共讨赤。杀害李大钊的时候，这崇古斋啊也没因为少东家是陈独秀而被查封。日伪统治北平的时候呢，陈希凡的夫人谢氏迁居四川，崇古斋也没因为东家在抗日的后方而招来麻烦。崇古斋在风云变幻当中经营了52年。20世纪50年代初，陈独秀的侄子陈霞年在北京学习，到过崇古斋。这时候陈希凡的夫人谢氏已经过世了，崇古斋也加入了公私合营。得了，说

0: 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那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运泽。前日子刚刚去趟香格里拉，回来和大家介绍秋日里我们如何落地自驾在云南玩一圈。其实主要目的都是比较文艺的地方，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接下来说说丽江吧。丽江需要我们逗留多长时间，也是可长可短。
8: 对，丽江
7: 不好说，
8: 一天半我是觉得
7: 都在你那儿都压缩了啊。
8: 对对对，这压缩了，因为紧赶不赶，因为你时间有限的话，一天半差不多。丽江古城我是觉得就
7: 对，晚上去看看灯火，
8: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去过了的话，
7: 太热闹，
8: 可以直接放弃丽江古城。去一些束河古镇、白沙古镇
7: 啊。对对对，
8: 这些古镇现在刚刚兴起，
7: 然
8: 后还很古香古色。然后里边有很多体验的。我在白沙古镇的时候去体验了当地非遗的一个那个扎染的一个那什么，而且当时就特别逗，坐着坐着电视台来了。
7: 嚯，
8: 人家是拍那个飞机传承人的，
7: 哦，
8: 正好逮着我，对，拍了半天，搞得很紧张。但是你可以选，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是因为路过那儿啊，然后看到他挂在外面很多这个布，然后我说您这个卖吗，他说不卖。
7: 啊，
8: 我说那不卖，我说能参观一下吗，他说啊，你可以参观。他其实相对来说是一种非遗展示的一个基地。因为这个人就是非遗传承人，他不以卖这个东西为生。他不是做这个
7: 买卖的，
8: 不是做这个产品的。
7: 嗯，
8: 我说那我哎呦想体验一下，能体验吗。说了半天，他说反正最后意思说那我给你个成本价，是吧，我要用你的这个布料或者衣服啊，然后包括你的染料啊什么的。哎，所以基本上就属于象征性的给人家
7: 给了一点钱、
8: 就是很少
7: 就开始体验了，
8: 就开始体验。而且他真的是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弄，什么个流程啊，每次大家给你讲一下。但是有一些方言就听不是特别懂
7: 啊，
8: 但是大概其反正整个这个体验感受是非常好的。最后留下了两件这个衣服的作品，我也都带回来了。回来也没舍得穿，我就弄了一个那个，我本来想放一个衣服框里边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我就拿那个透明的衣罩给罩，一直是挂在家里面，
7: 就是自己做的
8: 自己
7: 扎染的衣服。
8: 对，没事儿就拿出来看一看，也

0: 聊到这个丽江啊，就跟运泽表示出来的态度一样，就是说你太热闹了，
1: 嗯，对，太热闹了，
0: 尤其是晚上哈，就无论走到哪儿，其实是好事儿，就是繁荣嘛。另外一方面呢，它这种热闹之下，会让我们大家感觉到我们去古镇的初衷有点儿相悖
1: 了，
0: 就是太过热闹了哈。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在丽江，虽然它主流都已经非常热闹非常成熟了哈，
1: 嗯，
0: 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相对比较文艺小众的小去处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某书上去搜一搜，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运泽也会不停的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还有其他的地方值得在丽江跑一跑。
1: 丽江其实我觉得就这几个古镇大家可以筛选一下，
0: 都
1: 在，对，
0: 无论如何也是要去一趟，
1: 哎，对，但是古镇它不是像丽江古城的那种热闹，它相对来说还是偏文艺一点。然后在白沙古镇，它在一个门头，就是进到主街旁边有一家小店铺，那个人做馒头，
0: 就嚯，
1: 特好玩。他自诩为是个诗人
0: 啊，
1: 然后就做这个开花馒头。
0: 哦，
1: 有这个玫瑰味的，然后有这个红枣味的，很有意思。
0: 就是你跟他交流啊，买的东西你就会感觉那气氛也不一样。
1: 对，而且确实那馒头特好吃，就白嘴就能吃两个那种。
0: 它更微甜
1: 啊，对，微甜，特有意思。所以就是古镇上的有很多人，我觉得要比这个本身古镇要有意思，大家逛的时候可以多多的跟这些人去做一个交流。
0: 你让我想起景德镇，你知道吗？
1: 啊，对，有一点那种，就是有好多那种手艺人呀。
0: 对，
1: 嗯，
0: 你说他与世无争啊，他在做买卖
1: 啊，
0: 但是你说他的那个，
1: 他特别功利吧，他很随缘，你爱买不买。
0: 他逻辑和他的梦想嘛，你觉得跟他聊天挺有意思的，
1: 对，特有意思
0: 啊。这可能就是古镇和古城之间的
1: 对
0: 差别，还是以体验为主啊，不光是这个扎染一个衣服，另外还可以吃到当地的一些比较文艺的小美食。
1: 对，
0: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我也是头一次听我们节目另外的嘉宾说，把我给逗乐了。
1: 嗯，
0: 说现在尤其是去云南的这个所谓边寨啊，
1: 嗯，
0: 就是当然网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能不能别那么热情好喝，到哪儿都让我喝两口，我就不能喝。另外呢，就是现在已经衍生到你能不能就是这个古镇啊或者古城里头别那么多咖啡馆跟酒吧，
1: 对，
0: 就是反倒那个古镇的特色就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太趋同了。
1: 对，
0: 丽江也是一样，而且它开发的也比较早。那丽江大概也就一天半的时间。
1: 对，也就一天半。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第一天，看完日出，看完日出之后，你可以城里转一转，或者是就去玉龙雪山也行。有个半天也回来了，然后下午去选择一个古镇去逛一下。然后第二天一早也是赶早去一趟这个白沙古镇。
0: 白沙古镇，
1: 对，因为他也能看到玉龙雪山，有些二楼的咖啡馆，还很有意思。
0: 早上就开、
1: 对，然后从那儿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从丽江直接过去。然后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虎跳峡去过的话，可以放弃，就不再去虎跳峡，因为你看一次就差不多了，
0: 景没有太大变。
1: 对，然后从丽江去香格里拉的路上，走一段高速之后，然后去到国道上，然后去直接导航一个地方叫白水台景区。
0: 白水台，
1: 对，白水台，这个地方也是我之前偶然发现的，但是现在肯定也有很多人去过了，它就是那个泉水，有很多这个矿物质啊，碳酸钙还是什么的，然后它就一层一层往下流，然后就凝固结晶，就形成了一个一个那个水台，然后整个都是白色的，纯天然的，不像是有一些地方用水泥修完之后，然后抹了点，它那个纯天然的，
0: 就是自然形成的，
1: 自然形成的，而且你一进去就很浓烈的那种硫磺味儿，就是有这个温泉水在这儿。
0: 这是从丽江到香格里拉路上，
1: 路上就差不多一半的路上，
0: 白水台，
1: 白水台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去，从白沙古镇过去。开车的话3个小时就到了，3个小时就到了。比如说咱们中午出发，你下午3点钟就到了，而且那边日落晚啊，而且那会儿那光线刚好就不是很硬了，对，然后这个夕阳慢慢开始往下落的时候，那光线更好，更适合你在那儿拍照，然后在那儿其实停留个一个 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0: 就拍照呗。
1: 啊，对，就拍照就行，啊、纯拍照。
0: 嗯
1: 啊，真的很出片。
0: 嗯
1: 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儿，香格里拉啊，其实就是昆明落地自驾啊。大家可能比较文艺的路线一想就能想出来，昆明落地，然后呢大理，然后丽江，然后就奔香格里拉，这其中苍山还玉龙雪山，这都是必去的哈。然后最后一站香格里拉，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呢觉得现在香格里拉商业化了，有可能我们在这个人群比较多的这个状态下去看这样的景色，好像就没有那种纯天然的那么过瘾了，其实呢，当地的文旅这两年，一方面是发力招人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发力在合理的安排一些啊节日也好啊，还有客流也好，
7: 对，
6: 他是会刻意的分流一下，也不会让人太过多的聚集，你这次香格里拉，有什么感觉吗？
7: 这次去了很多之前已经去过的地方，
6: 然后又去了一次，
7: 对，又去了一次，确实是值得去。然后第二个呢，去了一个还之前没去过的地方，也没听说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都比较好。
6: 你可以介绍一下连你都没听说过的地儿吗？
7: 对啊，我都没，我之前没去过，也没听说过一个地儿叫石卡雪山。
6: 石卡雪山，
7: 就听着这个挺厉害啊，但其实它呢也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观景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6: 出现，
7: 对，但它本身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传说，传说这里就是比较这个求财的比较这个好啊，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啊，但是它呢，整个上山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对所有游客非常非常友好
6: 哦，
7: 它缆车直接就到，
6: 就根本不用你爬
7: 啊，对，然后它
6: 不用开，
7: 它有一个徒步的一个栈道，但是那基本上就跟遛弯一样了，然后站在它这个平台上呢，它可以看到香格里拉周边，包括梅里雪山的八座这个雪峰。如果天气这个晴朗的话，然后站在那个上面，可以直接可以看到香格里拉的机场，然后可以看到香格里拉整个市景
6: 全景呗。
7: 对，然后包括纳帕海，然后包括有一个我还没查到啊，这个蜿蜒曲折的一片水域，就是它特别像大家涂鸦的时候，那种泡泡文字，做了一个字母的一整个一块的，就是弯里套弯，就很好玩，但是我还没查到它具体是叫什么，但我感觉就是在纳帕海的这个范围内，因为它是一个湿地嘛，雨量充足的话，它就湖比较多，雨季过去之后，汗就出来了，草场就出来了。这是这个石卡雪山，然后在它的这个半山腰，四季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冬天没有啊，冬天就是冬天它就是雪季了，它用这个
6: 盖上，
7: 对，盖上，但是它冬天有这个雪场的这种游乐体验，但是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开始就不同季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
6: 这是你没去过的地儿，
7: 对，这个没去过的地儿，
6: 这个运泽向来都是比较恋旧的，但是呢有一些地方他去过一次，他在几年之内不会再去啊，但是香格里拉这个比较特殊，他们好像每一次去那儿，那些他去过的地儿就变成了一种仪式感
7: 啊，对，都要再去感受一下，然后这次去没有去普达措了，上一次去普达措，因为普达措被列为国家公园之后啊，它有一些划在生态红线内了，其实游客可观看的景色会比原来少了不少，但是对于没去过的这游客朋友来说也很值得推荐，因为我去过很多次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选择去，但是这次又去了一次巴拉格宗，
6: 那又 又开始两眼放光
7: 啊，对，又开始两眼放光了。就这个地方，我是很推荐大家去，而且
6: 巴拉格宗，
7: 对，而且我是建议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在里面，
6: 或一整天的时间，
7: 对，因为它从香里拉出发过去的话，要开2个小时左右
6: 啊，
7: 然后到了景区大门，就很神奇的是在，景区大门那个旁边有山崖上长了一棵菩提树。本身叫菩提树，在这些区域它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灵性的一种存在啊。
6: 对对对。
7: 然后大家也是比较喜欢看这种自然风光的。
6: 对。
7: 更神奇的是这个菩提树长出一根枝杈，然后就分了5个小杈。就很像一个小手，然后扒在那个岩壁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自然那种奇迹。
6: 对对对，
7: 很难说有这种树木可以长成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形制。
6: 嗯，
7: 这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就是，如果他现在推出了这种自驾游的票种，也因为里边是山路，
6: 可以开进去。
7: 哎，很多人呢都是，包括我之前去他没推出的时候啊。第一次去就是跟着这个大部队进去的，我们的车队就直接开进去了。第二次我就自己去的，我就把车停到停车场了，然后一直坐他们那个摆渡车，晃晃悠悠到每个站点停下来去看。那这次去发现他们推出了这个可以游客自驾游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它叫这个天路108拐。

0: 过。
1: 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不止108个弯啊，一直在弯弯绕绕。
0: 嗯，
1: 就是从海拔低一点的峡谷，然后包括你旁边还有这个河流，
0: 嗯，
1: 深处，然后一路攀升，最后到什么地步？最后到那个山上都没有树了，
0: 嗯，
1: 就那个高度，然后最后到它叫香巴拉这个佛塔，
0: 哦、
1: 啊，就是它就是山的一种一个、
0: 嗯、
1: 造型形状，就是很壮观，
0: 嗯
1: 啊，这造型很奇特，就觉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能把一个山雕塑成这个形制。然后包括旁边两个山都有特殊的这种符号的感觉，
0: 嗯，
1: 你可以远观，你可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
0: 嗯哼，
1: 然后在那个底下呢，还有一大片草坪，
0: 嗯，
1: 然后有一些白化的牦牛，
0: 哦，
1: 在那儿就是野生
0: 另外一种景，
1: 哎，就是整个这一趟下来，因为你路上需要有时间，
0: 嗯，
1: 然后你上山下山需要有时间，
0: 嗯，
1: 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一个古村落，
0: 嗯。
1: 啊、这个古村落，然后
0: 就是还是活着的古村落。
1: 哎，对，还活着的古村落。
0: 嗯、
1: 然后，但是当地呢，也把古村落的一间房子拿出来，
0: 嗯，
1: 作为一种游客接待了。
0: 哦，
1: 让你体验那种上二楼真的是爬那种嘎吱嘎吱的那个木的楼梯，
0: 嗯、陡特窄
1: 啊，特陡特窄，那个楼梯嘎吱嘎吱，
0: 嗯，
1: 爬上去，爬上去之后有一个点位，我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的话啊，一定要刚到二楼的时候就回头看，还在楼梯上的时候，他刚好开了一扇窗。
0: 哦，
1: 从这扇窗透出去，再看那个外面的景致，就很漂亮，
0: 就当于是取景框了、
1: 嗯。哎，对，
0: 啊、这都是云泽在整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告诉大家的一些细节。首先，你得到那儿、
1: 嗯，
0: 最好是自驾游进去。
1: 哎，
0: 然后那个古村落里面的，也不算接待中心，就是游客，
1: 其实就是体验的民俗体验的一个地方，
0: 就是一套房
1: 啊，一套房，对，你可以
0: 上二楼，
1: 游客可以进去，对，上二楼就很好玩，
0: 对对对。但是每一次去香格里拉都有惊喜，这事儿啊、
1: 嗯
0: 也是让大家对这个地方哈、啊、产生了很多好奇，
1: 嗯，
0: 也更富神秘感了。
1: 嗯，
0: 那这一次运泽呢，可以说是在香格里拉玩的比较透、
1: 嗯，
0: 我觉得吧，他之所以把前面两天两个地方的行程一个压缩了
1: 压缩，对。
0: 它主要是为了给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嗯、整个旅行带来更多的时间上的宽裕。
1: 嗯，
0: 其实有可能我们说落地云南的自驾呀，
1: 嗯，
0: 都分两次吧。
1: 嗯，
0: 就是我总觉得大理和丽江这两个地方，
1: 嗯，
0: 相对你现在都可以说的城市化。
1: 嗯，对，真的城市化。
0: 对，你到了香格里拉还能够体验到那种，
1: 哎，对，
0: 啊、
1: 很多原始的风貌，而且在这个独克宗广场上，每天晚上。都店铺都歇业了的时候，也特有巨大一个广场、
0: 嗯、
1: 就当地人在跳锅庄。
0: 哦哟，
1: 哎呦，就成百上千的人。
0: 对，你见过那个一个人跳啊，你感觉不到那阵势。
1: 哎，一起跳，而且围着圈跳、
0: 嗯、
1: 虽然没有篝火啊、
0: 嗯、
1: 啊，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音乐，就大家一起在唱、
0: 嗯、
1: 啊，边唱边跳。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是自发的。
0: 嗯、
1: 就这种体验非常非常好。
0: 对，这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啊、
1: 嗯、
0: 其实这个摄影师所谓经常做观察者，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加入这个队伍或者被气氛所感染的时候、
1: 嗯、
0: 那确实也是不一般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1: 嗯、
0: 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做了个七天游大概的规划，
1: 嗯，
0: 另外呢我听运泽这个劲儿啊，最好把香格里拉单拎出来，
1: 对，单拎出来，
0: 就从昆明直接想办法、
1: 嗯、
0: 直接到那儿吧、
1: 嗯、
0: 很过瘾很过瘾、
1: 嗯，
0: 只是在那儿待个三五天，
1: 不
0: 那个对、
1: 嗯、
0: 也有的玩儿、啊。
1: 哎，对，是。
0: 另外，大理、丽江的那地方，有的恨不得你在那儿住住，
1: 嗯，
0: 它都是很费时间的几个景点。
1: 哎，对，
0: 慢慢体验的、啊。
1: 对，漫游。
0: 对，你说七天呢也可以，但是呢，只不过就是做一简单介绍，
1: 嗯、
0: 就跟书的目录差不多。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你好
12: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中秋的美食以及美食背后的文化和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品牌推广人、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代远。
13: 说到中秋节吃什么哈，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吃月饼呗，年年都吃月饼啊。
14: 就是啊，而且中秋节啊，它有很多的别名，你比如说其中就有一个月饼节。
13: 哦，
14: 你说月饼节没有人误会，没有人不明白，
13: 对，
14: 都知道是中秋节。
13: 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都是以一种吃食命名的。
14: 哎，没错，就像您刚才讲的哈，说这个聊聊中秋节的饮食文化哈。其实啊，有的时候提起文化，特别传统文化呀，我觉得现在有些人把它理解得太玄了。
13: 嗯，
14: 没有那么复杂。文化这个词儿哪来的呢？就是《易经》上有一句话叫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哎，您听着好像还不太好理解吧？
13: 嗯，
14: 其实我给您解释解释，这句话相当简单。什么意思呢？关乎天文，哎呀，说呀，天有点凉了，天上的月亮啊圆了，到了8月15了，这叫什么呀？关乎天文，以察时变，感觉到中秋节到了。哎，你看见月亮圆了，关乎天文，你知道中秋节到了，以察时变。那然后呢，关乎人文，大家呀团团圆圆的在一块儿过个节吧，吃顿团圆饭吧，
13: 嗯，
14: 哎，买个月饼吧，哎，这叫什么呀？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大家要都团团圆圆的，挨家吃团圆饭，这个社会不是很和谐吗？很好吗？
13: 嗯，
14: 哎，所以文化就这么简单。嗯、
13: 哦，其实听崔老师这么一解释哈，我们觉得一句很晦涩的古文，其实讲的是一个很浅显、很直白、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14: 嗯，不光是中秋节哈，您像中国很多节日都是这样。你就比如说春节吧，你感觉你说大年三十了，是吧？你再观察一件什么天上的事儿，关乎天文，以查十变；过春节了，哎，关乎人文，吃饺子吧，以化成天下，大家团团圆圆在一起过年吧。
13: 对、嗯，
14: 就都是这么简单吗？
13: 就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一种互动。其实过去中国人过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活动还非常丰富，不仅仅是吃两块月饼就完了哈。这一天月上中天，很多人会祭月。
14: 嗯，对，他有拜月祭月的这么一个习俗。不过这个拜月祭月呀，不是说对上天上的月亮磕头，不是那样的。他、是会搁什么呢？在院子里啊，搁一个小桌，你像那种小炕桌啊，上头呢要搁什么呢？首先是兔爷，兔爷。你还有搁兔奶奶的，兔爷兔奶奶都有。之后呢，边上这面要搁上什么呢？要搁上这个一个花瓶里啊，搁上鸡冠的花，这是什么呢？象征月光里的婆娑树。
13: 哦，我说为什么放鸡冠子花呢？因为它这个花冠的形状就像一棵婆娑树。
14: 哎，你看那个中秋节晚上看月亮，你看那个光影跟那个鸡冠子花差不多。
13: 对，那里不是有一棵大树吗？
14: 对，他所以呢就说这个鸡冠子花啊就是月光里的婆娑树。
13: 哦，
14: 这样。那么另一个就更有意思了，另一个花瓶里供的是带汁儿的毛豆。
13: 哦，这带汁儿的毛豆是什么意思呢？
14: 嗯，不是为了让你煮毛豆喝啤酒。因为传说啊，这个兔子呀爱吃毛豆，是吧？
13: 哦，
14: 兔子现在也爱吃毛豆啊，那么兔爷呢也就爱吃毛豆了。
13: 对，得给他准备点吃食。
14: 哎，对，那么兔爷前头啊供的是各种各样的水果，中秋节前后是水果最丰富的这个时间。
13: 嗯，
14: 比如说葡萄啊，什么桃子呀，什么苹果呀，最有意思的一定要有一根白莲藕。
13: 为什么要有一根白莲藕呢？
14: 这个传说就太有意思了啊！我在有的地儿跟人分享哈，人家就会提一个问题啊，这个白莲藕啊是给兔爷剔牙用的，
13: 长长的、尖尖的、
14: 嗯，
13: 哦，是给他剔牙用的
14: 啊。后来、
13: 这个兔爷的口味比较大哈。
14: 啊，后来有人就说那兔爷那么小，那个牙签怎么那么粗啊？我说你没看过那个动画片《西游记》吗？它是神仙啊，它能变得很大很大。
13: 哦，或者说它可以把白莲藕变得很小很小哈。
14: 对对对，这是就是一种民俗嘛啊，这种东西不要拿科学的眼光来考据它，它实际上是一种寄托美好生活希望的这么一种憧憬。
13: 嗯，对，你不能用现实的这个尺子去量度它哈，它只是寄予了人们一种美好的希望。
14: 这是一种诗意的东西。
13: 嗯，它是归美的。嗯、
14: 对啊，
13: 我们说这个左面的花瓶插的是鸡冠花，象征着月亮里的婆娑树、
14: 嗯；
13: 右面呢，花瓶插的是一个带汁儿的毛豆、
14: 嗯，
13: 因为兔爷喜欢吃这个哈。
14: 对。
13: 还有就是有一个长长的白白的莲藕，
14: 哎、
13: 这是
14: 前头供着各种水果，必然有一只长长的白白的莲藕。
13: 对呀、啊，吃完了兔爷要塞牙怎么办呀？是吧？
14: 给他剔一剔。
13: 想的非常的周全。
14: 哎，而且呢这个藕啊还有说法，这个藕呢一藕啊是什么呀，它是九孔的。
13: 嗯，
14: 你给它掰开，你去数周围一圈是九个孔，这个藕呢一掰咔巴就能开，它是脆藕。
13: 嗯，
14: 南方那种藕呢比较粗大，它掰开以后藕断丝连，就有很多的丝，它是七孔的。
13: 嗯，糯米的，
14: 这是两种
13: 糯的藕。
14: 对，那种藕啊是煲汤的。
13: 嗯，
14: 你比如说做这个什么藕汤啊，什么藕汤排骨啊，这些
13: 炖点什么，
14: 对，
13: 煮点什么，
14: 咱们这个藕呢实际上都能生吃。
13: 对、
14: 啊、
13: 而且适合凉拌。
14: 哎，适合凉拌，就是比较脆的这种藕、嗯、哎，它长得比较细长。
13: 嗯，
14: 像古文上有那么一种说法哈，就形容这个美女的胳膊啊像藕臂。
13: 对，
14: 哎，就是很细很长的这种。
13: 嗯，就是很丰满很白润哈。
14: 嗯，很好看
13: 啊。其实这个藕好像咱们这头叫紫花藕、红花藕，他们叫白花藕。
14: 嗯，有，所以藕的品种很多啊、
13: 嗯、
14: 还有呢一种说法呢是最好吃的藕叫花下藕，就是说这个上头有莲花，底下那个藕很脆嫩。
13: 哦，反正这个时节也正好是藕盛产的时候。嗯，我们 供奉的祭祀用的都是应时当令的食材哈。
14: 嗯，当然也少不了月饼。
13: 对呀，这个主角可能是月饼。
14: 嗯，对，中间一定要供上月饼。
13: 嗯，而且这个供几块呀？
14: 月饼啊有说法，
13: 嗯，
14: 不管是几块，它一定是素馅素油的，
13: 哦，
14: 不能供这个荤油的。
13: 哦，
14: 嗯，因为好像这个月神是食素主义者。
13: 哦，他吃素斋哈。那供几块有讲吗？
14: 这个看多看少。
13: 那
14: 你比如说有的有钱人家吧，就供那种大的巨大的提浆月饼，
13: 嗯
14: 啊，但是素的，它上头甚至有花儿，嫦娥奔月那几块，一块就够了。
13: 哦，
14: 哎，你比如说要是小门小户的一般老百姓啊，一定要供自乐红。
13: 哦，
14: 哎，自乐红呢，比如说您供个四块这样就可以了。自乐红写起来是自来红三个字，
13: 念起来是
14: 跟自来水那仨字差不多，
13: 念起来是自来红，
14: 哎，自乐红，哎，
13: 自乐红，
14: 哎，
13: 嗯，
14: 这种月饼是什么呢？它是拿香油和的面，它里头的馅儿啊有一定之规，一定是有青丝红丝大块的冰糖，哎，还有呢这个你比如说瓜子仁啊核桃仁啊这种和完了以后，上头呢很简单，没有字儿，是拿那个糖色刻的一个圆圈，棕色的，
13: 嗯，
14: 哎，烤出来呢是一个圆饽饽似的，鼓鼓的，还有两个眼儿。为什么呢？那是当时烤的时候让那里头的热气冒出来，
13: 哦，
14: 干这个用的。
13: 嗯，就是祭祀一定要用这个自乐红，
14: 哎，一定是。
13: 嗯，
14: 哎，跟它相关的有一种月饼叫自乐白，就不能够祭祀。
13: 哦，
14: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拿荤油和的面。
13: 那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怎么祭月呢？我们在祈求什么呢？
14: 哦，他一般来说呢有一句俗话哈，叫这个女不祭灶男不拜月，一般拜月都是女人的事情。
13: 嗯，
14: 哎，家里头女人呢，啊，小孩啊，哎，就祈求这个团团圆圆啊，家庭合家幸福啊，就是这些呗。
13: 哦，
14: 哎，祭祀的时候怎么祭呢？他是有一个小桌上搁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叫月光码，把那个月神呢画在一个纸符上，哎，然后搁在中间，之后把它焚了以后就算完了。
13: 嗯，刚才崔老师还说到一个惯例哈，就是女不祭灶男不拜月，
14: 哎，啊，传说这个月神是属阴的嘛，阴性的嘛。
13: 嗯，
14: 啊，
13: 所以女人从中国的文化来讲她也是阴柔的，所以说女人祭月更合适。
14: 没错，哎，
13: 嗯，
14: 而且呢觉得那么美哈，弄几个大老爷们儿给月亮磕头不太合适，啊，
13: 她也不够唯美，不够文雅哈。
14: 嗯，
13: 这是崔老师给大家讲了过去啊，中国人过中秋节的时候，其实除了吃食之外还有很多活动哈，虽然这种祭月的活动拜月的活动已经没有了，我们不会以家庭为单位再去祭月拜月搞这种祭祀活动，仰望天空的时候看到月亮的时候，希望您能想起崔老师给您讲的婆娑树，讲的鸡冠花，讲的带枝子的毛豆，还有兔爷的牙签儿。这个时候你再品味这个节日，或许你会有更多的感受，
14: 哎，更有生活气息。
13: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0: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中呢，邀请到作家文化学者崔岱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正在跟您聊到的是中秋节的美食和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刚才我们讲到了古人在过中秋节的时候，除了美食还有祭月的活动哈。其实中秋节的美食不仅仅是月饼，或者说月饼都不是中秋节那天吃的，它主要是用于祭祀的。
6: 哎，你像月饼它属于什么呢？点心。你像隋元时代这么有名的书里头，点心包括面茶，包括馄饨，哎，包括麻团，这些东西其实它最初的功能都不是给人吃的。就比如说月饼，它最初的功能或者说最原始的功能都是祭祀，比如说祭祖啊，像刚才讲的这种祭月呀，都用这个。所以您看哈，点心那么多品种，实际上它的烹饪工艺只有三类，
5: 嗯，
6: 烤的、炸的、蜜饯的。
5: 哦，为什么会选择这三类呢？
6: 因为它都要摆着防腐用的。
5: 嗯，
6: 不像那会儿，不像现在有冰箱啊，
5: 嗯，
6: 搁一会儿，它得挨那儿摆着一盘一盘的。哎，
5: 它上供也得供一些日子。
6: 对，你得搁几天啊，是吧？哎，你像还有一个说到这儿哈，就分享一个，就说叫什么大八件、小八件啊。
5: 嗯，
6: 很多人就说了，大八件应该是什么什么，还到网上去查哈，小八件应该是什么什么，然后查出来发现不一样。哎，这怎么回事啊？
5: 嗯，
6: 那为什么是八件呢？为什么不能是九件呢？透着更多呢？
5: 对啊，
6: 为什么不能是十件呢？那不透着更圆满吗？其实啊，这个很有意思。

0: 就是因为过去祭祀呢是摆四个盘子，
1: 嗯，
0: 四个盘子如果一个盘里搁两块点心，那就是八块点心。过去的秤是16两的，不是现在的10两秤，
1: 嗯，
0: 一斤等于16两。那么一斤八块点心的叫大八件，一斤里头如果搁四小块的，就做得更精美了，那就是小八件。
1: 哦，
0: 就这样，所以这就是一道算术题，跟16两秤有关系。
1: 对，这是跟过去我们的度量衡有关系。
0: 对，
1: 哦，
0: 嗯，
1: 这大八件小八件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哎，就是还有你比如说萨其马是吧，
1: 嗯，
0: 点心萨其马，实际上它最初呢就是当时清朝入关以前，就现在沈阳三陵啊，沈阳不是有三个陵吗？供的是努尔哈赤啊等等啊，那三个陵祭祀用的东西，
1: 哦，
0: 萨其马是典型的满洲点心，
1: 它也是高糖的这个食品，
0: 嗯，都是你看炸的
1: 蜜
0: 饯，哦，它都是同样的功能，为了防腐。当然了，后来这种功能慢慢的就演变了哈，
1: 嗯，
0: 演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只是饮食为主啊，或者说节日互相当作礼品来赠送啊。而且呢，你像月饼呢，其实今天也如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不是吃，是一种礼器、礼物。
1: 嗯，
0: 哎，你比如咱们到朋友家，说您送人盒月饼，那，哎，透着挺好，是吧？您拎一只烧鸡，一般没这么送的，
1: 啊，就有点不合时宜哈，啊。
0: 对，反正觉着不如月饼来的高雅。
1: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也不是特别爱吃月饼，没有谁说，哎呦，我特别特别喜欢吃月饼，我一年365天我都想这一口，没有。但是到中秋节这一天，他一定觉得我应该吃一块月饼。
0: 嗯，
1: 它的象征意义好像大于它的实用意义。嗯，
0: 对，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文化符号。
1: 嗯，
0: 哎，真正说起吃来了哈，过去真正中秋节餐桌上吃的并不是月饼。
1: 哦，
0: 因为刚才您讲了哈，月饼它得是上供啊，哎，这拜月什么时候？吃完饭以后啊，月亮才能升起来呢。那你这个吃饭的时候把它吃了，
1: 对呀，
0: 啊，还摆什么呢？
1: 虽然上供人吃吧，但是还没轮到人吃呢，是吧？先紧着神吃。
0: 哎，对，哎，它是撤了供以后，然后人才吃的。
1: 嗯，
0: 那么餐桌上摆的是另一种吃食，现在不多见了，而且也不用于送礼，那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团圆饼。
1: 团圆饼哈，
0: 啊，嗯，
1: 我们能理解它好像是一种，也是一种点心，一种面食，但是好像我们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
0: 嗯，是一种面食，但它不是一种点心。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一种蒸饼。
1: 哦，
0: 只不过比一般的蒸饼复杂，
1: 它更接地气，更家常。
0: 哎，挨这儿可以跟您分享一下哈。首先呢，它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有很多层，一般你比如说最复杂能到9层。
1: 哦，
0: 哎，9层，
1: 很厚的饼，
0: 很厚的。它一层一层啊，里头是有馅儿，比如说这一层啊是豆沙馅儿的。这一层啊是枣泥馅了，这一层啊是芝麻酱馅了，之后呢就是这么一层一层有馅的饼擀好了以后摞起来蒸。
1: 哦，
0: 摞起来蒸，上头呢还要码上你比如青丝红丝啊各种干果啊，哎，是这样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东西，搁在这个大蒸锅里头蒸，蒸完了以后呢出来吃的时候怎么吃呢？
1: 就是这么大一饼从哪儿下嘴
0: 啊不是一张一张接着吃，
1: 嗯，
0: 它是竖着切。
1: 哦，
0: 就跟您可以理解成像蛋糕似的，然后它是竖着切，切成一牙一牙的，然后横过来咬着吃。
1: 哦，
0: 是那样的一个吃食。哎，这个东西呢叫团圆饼，它每个人呢，
1: 嗯，
0: 都要分一牙，为什么呢？代表着一家人团团圆圆，所以这个团圆饼呢一桌也就做一个。
1: 对，因为它这个个体的形状比较大，是吧？
0: 对，
1: 啊，这是过去的时候我们吃这种团圆饼，有点像蒸饼。
0: 嗯，有点像蒸饼，你可以理解成一个蒸饼升级版。
1: 啊，哦，升级版的蒸饼哈，但是现在这种吃食好像不多见了。
0: 嗯，也有啊，但是不多了，确实。
1: 嗯，
0: 而且，怎么讲呢？现在说实在的，在家蒸馒头、蒸包子的都不多。
1: 确实是我们更多的时候到外面买现成的。
0: 嗯，买现成的，但是卖团圆饼的我还没怎么见。
1: 传统的月饼自了红哈，因为崔老师有一本吃货词典，其中介绍了很多经典的美食。这本书的分类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分为三个部分：家里吃着舒坦，街边吃的随意，饭店吃个名气。我发现您把这自了红放在家里吃着舒坦这一章节当中了。为什么月饼要在家里吃呢？
0: 嗯，您发现没有，月饼都是买回来或者朋友送给您，然后您在家吃的，没有在街边小摊吃月饼。哎，
1: 对，
0: 所以自了红是属于家的味道的。
1: 哦，
0: 月饼也是属于家的味道的。你像哈，咱们到餐厅去吃饭哈， 菜谱上怎么分呀？一般都是什么凉菜，什么这个
1: 热菜，
0: 哎，
1: 蒸菜，
0: 热炒，什么海鲜，什么最后是面点，这么分。但咱们去点菜啊，没有人分着点的，说我今天来我只喝汤，很少有人这样。
1: 我就要这一个系列的。
0: 对，咱们一般是怎么吃法呢？比如说您来了亲戚了啊，来了特别好的朋友了，您多年不见的一个宿舍的老同学，你说咱们在家吃吧，为什么呢？透着亲，哎，而在家吃的舒坦舒服。
1: 对，
0: 哎，说今儿啊晚上您要去看球，那您哪吃啊？您街边是吧，您吃个什么串啊，
1: 大排档啊，
0: 哎，吃点毛豆啊，喝的啤酒啊，哎，街边吃的是什么呀？随意。说您要是讲究，您今天啊是有什么大事儿哈，孩子考上学了，这样的话呢，你要下馆子，下馆子是什么呀？吃的是个名气，吃的是个气派，
1: 有的时候是个排场。
0: 哎，还有呢，吃故事。哎，您说您到哪个餐厅去了？当年梅兰芳先生就在这张桌子上吃过饭，您是不是一定要找那张桌子坐坐，沾点仙气儿？
1: 确实是哈。而我们说家里吃着舒坦，如果两个人关系不是很近，不是很熟识的朋友，可能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邀请。
0: 嗯，对，一般来说哈。能够把人请到家里，这是最高规格的礼遇了。
1: 哦，哎，中秋佳节是团圆节，再一次祝愿收音机前的朋友能够团圆，能够健康。我们也希望哈，除了家人团聚以外，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亲朋好友，能够请您到家里，或者您可以把他们请到家里，有这样的朋友，三五好友谈谈心，看看月亮，我觉得这个中秋节可能会过得更有意趣。
0: 嗯，没错。也希望朋友们在家吃的舒坦。
1: 嗯，也非常感谢今天崔代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颜值，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11: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12: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
11: 哦，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12: 是的，绿心好。
11: 你要我说吗？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点意了。
13: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是煮开了之后再倒？
14: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有味道。
13: 哦，
9: 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14: 好像汤色澄澎透亮，是吧？
13: 嗯，
14: 香气浓郁。
13: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14: 肾不好吗？
13: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14: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等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会显得的茂密。
13: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50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啊。
14: 那你就慢慢养了，哎，慢慢养。
8: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和春晓一起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如果有一些歌是陪你曾经一起慢慢默默的疗伤，陪你一起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那么就请你心怀感激的认真的再次去聆听他们吧。

你是否也曾经将某一段很特殊的记忆无意识的就刻在了音乐当中呢？这个记忆也可能是刻骨铭心的伤痛，也许是埋在心底的那份眷念不舍，或是是你最珍惜的一段幸福。也许你当时可能并无察觉，但是音乐已经帮你记录。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想和你边走边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在你最落寞无助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音乐在陪伴着你，不离不弃。你当时的心境，也只有他才读得懂。不断的单曲循环，或者是你独自疗伤的唯一选择。

多年之后，在时间的某个点，你猛然听到这些旋律，时过境迁的你是否心里也有不由自主的微微颤动呢？你曾经以为忘却了的记忆又开始浮现，变成了一幕幕黑白影像，开始在你内心里流淌开来，一切触景生情。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天空飘着雪，诗人的泪，两者都太悲太美，因为爱情化作冰冷雪，结晶破碎，天空飘着雪。来听游鸿明的这首经典的《诗人的眼泪》。

如果现在我们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深爱着对方，像刚开始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回忆一段失去的爱情，总是需要一点勇气。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然和你边走边听。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这首歌是刘若英的《后来》，你是否也会反复的去聆听呢？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张宇的这首《当时》，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古范家庄村。走进了白燕村的史前遗址，探访了上安村的千年书香。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有些特别，它藏在太谷区最南端的群山之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竟然藏着10余处晋商古堡和古迹。这就是侯城乡的范家庄村。从太谷城区向东南方向进山，沿着山路行驶约16-17公里，山势渐高，满目苍翠。范家庄村就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是太谷与祁县的交界之地，距离祁县地界只有5公里，素有太谷南大门之称。范家庄村由范家庄、陶沟、姚家岭、脖子岭等自然村组成，全村现有户籍人口103户，由于地处山区，多数村民已迁居出村，目前常住人口仅有5户左右。村庄坐北朝南，依山而建，房屋顺着山势层层叠叠地排开，从远处观望，层叠的民居与山体融为一体，因此有人将它称作小布达拉宫。范家庄村的街巷和建筑大多采用本地山体出产的砂岩修筑，这种就地取材的做法让整个村庄呈现出了一种质朴而厚重的黄土色调，与周围的山峦浑然一体。村庄植被茂密，以林木业和杂粮种植为主导产业，因山区难以进行机械化耕作，村民们至今仍延续着传统的农耕方式，使用传统的犁、篓、耙和驴、牛等牲畜进行耕种。古戏台上陈列着犁、篓、耙等农具，仿佛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然而范家庄村最令人惊叹的并不是这些古朴的村居和传统的农耕方式，而是散落在村庄周围山巅之上的10余处晋商古堡遗存。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何以拥有如此众多的晋商古堡？这还要从170多年前说起。在范家庄村东南的山巅之上，有一座古堡依崖而建，它北、东、西三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南面坡度较缓，是进入古寨的唯一通道。寨门前曾经有一座吊桥，放下吊桥才能通行，防御功能极强。这座古寨名叫青龙寨，原名千善庄。千善庄的故事要从清咸丰3年，也就是公元1853年说起。那一年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起义军攻入山西，占领了临汾，清廷要求民间防堵，一时间晋中地区人心惶惶。正是在这样的乱世背景下，晋商巨族太谷北汪村曹家的掌门人曹培

耗费白银70万两，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亿多元。曹家为这座山寨取名千善庄，千善二字大有来历，出自孟子静心上，王者之名浩浩如也，民谦善而不知为之者，意思是说圣王的百姓一天天趋向良善，却不知道是谁指使他们如此。曹家以千善命名山庄，寄予的不仅是一家一姓的退守，更是一份让一方百姓安然向善的美好愿望。不过曹家的后人似乎对这个名字并不太认可，一直习惯称它为青龙寨。千善庄的规模十分可观，占地面积约4960平方米，海拔约1386米，整座山寨依山势而建，北东西三面均为悬崖，寨门为石券结构，高1丈5尺，宽1丈5尺，门额上嵌有石匾，刻着千善庄三个大字。进入寨门还有一道内寨门，上嵌紫燕石匾，寨内分为内外两院，内院是正庄院，建有假山、轩亭、石窑、鱼池等景观建筑，外院比内院低约5米，设有磨坊、碾坊、牲口房等生活用房。整个山寨共有若干套院，近100间房或窑洞依山势错落分布，防御与生活功能兼备。千善庄不仅有避暑消闲的作用，更是一座实实在在的避难堡垒。寨内常年驻守着家丁，并配有兵器和土炮，当发生战乱时，曹家人可从修于营轿的密道悄悄避往山庄。千善庄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37年，那一年日寇侵华，太谷城沦陷，曹家举家上山避难，太谷上庄王家、县城郑新玉、万泰恒等商家富户也纷纷跟随上山，一时间这座小小的山寨竟容纳了400余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曹家还做了一件值得铭记的事，他们把看家护院的枪支赠给了太谷南山的抗日游击队。一座悬崖古寨承载的不仅是晋商的财富与审美，更是乱世中的家国情怀。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日寇侵入寨中，放火焚烧了正庄院等主要建筑，至此千善庄开始日渐荒芜。如今千善庄寨址已被列为山西省第6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逢雨后初霁、云雾缭绕之际，山巅之上的古堡若隐若现，宛如仙境。这里还曾是电视剧《白鹿原》的取景地，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探幽访古。青龙寨只是范家庄村古堡群中的一座，在村庄的东面还有一座规模更为宏大的古堡池武庄。池武庄位于范家庄村东约500米处的黄背凹山腰，地处山顶制高点，是周边群山的最高处。这座古堡东西长约330米，南北长约300米，石砌围墙周长约1公里，共占地近130亩。它是目前太谷境内所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晋商古堡之一。相传古堡建于1850年前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由太谷城内的富商孙家和孟家合资兴建。从遗址来看，寨门、吊桥清晰可见，石窑洞一排排矗立，昔日的抗围画仍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当年的气派。目前池武庄正在保护修复之中。在村庄的西面还有一座名为妙石局的古寨，它占地39亩，海拔1700米，寨墙北边为石砌，南边为土柱，二道门上原来嵌有妙石局咸丰4年桂月和宝兴建的石匾。光绪民国太谷县志中也有关于这里的记载，
寨

0: 墙上还留着类似射击孔的碟口，说明这里原本是一座防守型的山寨。一座小村庄，三座古寨堡，青龙寨、十五庄、妙石局，它们像散落在山间的历史密码，记录着太古商帮的家族协作、山地开发和乱世自保的智慧。晚清时期，太古的晋商富户们热衷于修建山野别墅，精心选址，大兴土木。时至今日，范家庄村周边区域内的古堡古寨遗存尚有十余处，这些古堡是研究晋商的重要实证。2018年12月，范家庄村被住房城乡建设部拟列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6月正式入选，2023年又被评为第六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有学术研究指出，山地型传统村落由于地处山地环境，与外界沟通较少，大部分都保留着原始的山地环境风貌及传统的生活方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保护价值。范家庄村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山地型传统村落，它不仅是太古传统堡寨的集中展示区域，更是研究晋中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和晋商文化不可多得的活态样本。今天的范家庄村正在推进青龙寨的修复开发工作，规划打造名人文化村及原生态农家小院，发展生态旅游与休闲养生产业，已有投资3000万元用于范家庄村的文旅开发。与此同时，太古区已将范家庄村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严格保护村落坐北朝南依山而建的传统格局，保护以山体砂岩修筑为特色的传统建筑和巷道，推动千扇庄寨址等古堡的保护与利用。听众朋友，范家庄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曹家耗银70万两修筑千扇庄，到日寇火焚古寨，从十五庄妙石局的晋商遗存，到如今的国家级传统村落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范家庄村见证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晋商家族的兴衰沉浮，也承载了乱世之中的家国大义。一座深山小村，十余处古堡遗存，他们是晋商留在山间的背影，是太古文脉在群山之中的另一种书写。下一期，让我们走进水秀镇北郭村，探访平川古村落的典范与法安寺的千年遗韵。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太谷万亩枣园迎丰收，全链升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2026山西省铸造行业年会在太谷举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金秋时节，晋中市太谷区小白乡万亩红枣示范园区绿意盎然，硕果盈枝，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胡平枣挂满枝头，迎来集中成实上市期。连绵的房栎雨棚错落排布，连片枣林郁郁葱葱，勾勒出秋日乡村丰收的美丽画卷。
1: 枣园内胡平枣泛红成熟，园区采取分批成熟、分批采收、现场销售的模式，开启秋日丰收季。作为中国枣乡，太谷区胡平枣种植历经多年提质发展，形成了以小白乡万亩示范园区为核心的规模化、标准化产业格局，实现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稳产丰产的现代化转型。
2: 去年来红枣产值是一亩地产到2500到3000来讲，已经让卖到3块到4块多左右。我们通过两位班子导进应领，做出了产业的规划，也是品牌精神。第二块是深加工产业，通过一是卖新枣，再是旧枣，下来是做罐头、制干枣，多元化的生产带动了当地的经济收入。
1: 太谷区通过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联动模式，借助电商平台、线下交易市场、节庆展销、媒体宣传等多元渠道，本地红枣销路持续拓宽，产业效益稳步提升。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做强红枣全产业链，不断完善仓储物流、交易平台、农旅融合业态，全力打造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特色产业样板，为全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太谷经验。
2: 下步的电商也是很发展的，如果把电商整个通过培训呀，解决了一个卖枣园的问题。如果能把这个红枣交易市场做起来以后，整个就把太原周边整个枣贩子能从新的调回来的枣，或是找当地的梨枣了，整个以后做一个交易平台，包括流动，能带动整个的产业发展。
0: 9月20号，2026山西省铸造行业年会在太谷举办。来自省内外的业界专家、行业精英、骨干企业及相关领域代表齐聚一堂，共襄铸造盛举。中国铸造协会秘书长王东升、山西省铸造行业协会会长王路才、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李超英、省贸促会贸易促进部部长陈阳、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程希威、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等领导参加。
1: 王东升说，每年一度的山西省铸造行业年会是山西省铸造业界盛会，为山西铸造企业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近年来，中国铸造行业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产业规模、产业集中度、产品质量、科技创新、绿色智能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铸造已经迈入全球铸造强国行列。2026年是“十五五”发展的开局之年，铸造行业要围绕铸造行业“十五五”发展规划，持续加强科技创新，持续突破关键铸件制造，构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开发绿色原铺材料，推广绿色铸造工艺，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做好铸造废旧砂和金属再生循环利用，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加快打造智能铸造升级新引擎，大力培育铸造行业卓越级、领航级智能铸造工厂，加快推动行业智能化升级。同时希望大家充分利用本届年会平台充分交流，凝聚行业共识，共同助力铸造行业高质量发展。王路才表示，多年来我省铸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态势持续向好，2025年全国铸造产量5230万吨，山西省铸件产量约500万吨，位居全国前列。面向未来， 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第一做强做优特色产业集群，积极争创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率先争创绿电零碳园区和绿电零碳工厂。第二，坚持培优劣汰并举，一方面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严格落实行业规范条件，严守环保安全底线，大力发展绿色铸造。第三，聚力攻克高端产品短板，大力发展高端装备铸件、铝镁合金轻量化铸件。第四，补全产业链配套短板，积极引进模具、铸造专用装备等配套企业。第五，持续擦亮山西铸造区域品牌，引导企业积极争创山西精品单项冠军，不断提升山西铸造在全国乃至全球行业的影响力。受区委书记张立伟委托，张向明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各级、各地铸造协会以及铸造企业家、行业同仁和产业工人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他说，50年来，太谷马钢筚路蓝缕从小到大，现已形成规模化产业格局，年产值达150亿元。50年来，太谷马钢破壁换新，转型升级，落地行业团体标准，实现检测结果全国互认，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智能生产线，多家企业成功切入新能源汽车等高端产业链，同时推行共享制造模式，走出了一条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50年来，太谷马钢薪火相传再起新城，将深化与高校合作，攻关共性技术，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用好政府加链主企业加产业园招商模式，办好马钢铸造投资交易博览会，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太谷，持续做强省级专业镇标杆，把中国马钢之都品牌擦得更亮，诚邀大家在太谷多走走多看看，把项目落在太谷，把朋友带到太谷，把机遇留给太谷，相信在中铸协、省铸协、各地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支持帮助下，此次年会必将为铸造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本次会议由山西省铸造行业协会主办，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合办，以新质发展起开局，树绿融合铸新城为主题。会议特邀国内知名铸造专家做前沿主题报告，同步开展铸造技术专题研讨，并开设融资、外贸、法律等专项培训，同时发布优质铸件采购信息，构建供需精准对接洽谈平台，并集中展示铸造设备、检测仪器、原铺材料及行业专业书刊等全产业链配套资源。会议还将集中展示全省铸造行业发展成果与优秀摄影作品，组织参会代表实地走访太谷重点企业，通过现场观摩与技术交流，有效助力全省铸造行业高质量发展。
0: 9月19号，中国民主建国会晋中市太谷区总支部第二次会员大会召开，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民建山西省委会副主委白德功、民建山西省委会常委、民建晋中市委会主委郝继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本涛，区政协副主席、民盟太谷区基层委员会主委岳俊清等领导出席会议。
3: 会议听取了杨艳艳同志代表第一届总支部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建晋中市太谷区总支部第二届委员会领导班子，杨春斌同志当选主任委员，程瑞、王秀娟、唐光亮、程旭明四位同志当选副主任委员，戴小凤、苏菲、杨平、李俊伟四位同志当选委员。新当选的杨春斌主委做了表态发言，他表示将努力传承和发扬太谷民建的好传统、好作风，不忘初心再出发，牢记使命勇担当，带领新当选的班子成员主动作为，创新工作，倾心奉献，以昂扬姿态和饱满热情搞好支部建设，画好同心圆，捋好参政职能，写好民建新篇章，向组织交出一份圆满答卷。赵翔代表区委、区委统战部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 他充分肯定民建太谷区总支部五年来履职成效，希望总支筑牢思想根基，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持续擦亮五大社会服务品牌，服务全区中心大局，从严抓好自身建设，锻造过硬会员队伍。区委统战部将持续为民主党派履职尽责提供保障支持。郝继文代表民建晋中市委会对大会圆满完成换届表示祝贺，他希望新一届总支部委员会持续强化思想引领，提升政治三力，立足界别特色，大兴调查研究，提升参政议政治效，夯实组织基础，抓好会员培育，推动社会服务常态化开展，引导广大会员双岗建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建智慧力量。
0: 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9月18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晋中市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暨晋中市太谷区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宣讲活动在晋中市太谷区太谷中学举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小静参加活动。

0: 并宣布晋中市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晋中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郭东旭、市教育局党组成员、教育发展中心主任王炳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刘俊文、市人防办党组成员、副主任高书静、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区政府党组成员、人务部部长福海峰参加。
1: 孟建强在致辞中说，全民国防教育是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的基础性工程，是弘扬爱国主义、凝聚民族力量的战略之举。今年适逢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大力弘扬长征精神，抓实全民国防教育意义尤为重大。要筑牢思想根基，深刻把握全民国防教育时代要义，为强国兴军筑牢广泛坚实的社会思想根基。要深挖红色禀赋，扎实书写太古国防教育实践答卷，要扛起使命担当，奋力开创国防教育崭新局面。中国好人、退伍军人任向前宣讲了传承优良家风、永葆军人本色、十几年拾荒捐献爱心的坚守，讲述了自己退伍不褪色、坚持拾荒捐献爱心的感人事迹，展现了新时代退伍军人的责任担当与无私奉献精神，令在场听众深受触动。太谷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王少进以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国防长城为题进行宣讲，带领大家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共筑国防长城。退伍军人杨凯宣讲了居安思危、心系国防，以青春梦想汇聚强国新军磅礴力量，结合自身经历勉励青年学子增强优化意识、心系国防建设，将青春梦想融入强国新军的伟大实践。活动还开展了全民国防教育节目展演，朗诵了《爱我中华，国防有我》，以青春之声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投身国防事业的坚定决心。武术表演舞筑国魂，以刚劲有力的武术表演展现了中华儿女强健体魄、保家卫国的精神风貌。歌曲说句心里话，用深情的歌声表达了军人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心。宣讲结束后，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全民国防教育版面。
2: 近日，侯城乡召开2026年度常态化帮扶工作部署会议，传达贯彻全区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全乡新一年帮扶重点任务作出安排。乡党政班子成员、各村党支部书记及驻村工作队成员参加会议。会议指出，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全面实施的第一年，太谷区推进会议明确要求各乡镇迅速部署安排，深入开展排查，规范驻村帮扶管理，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侯城乡要率先对标落实聚焦平川、丘陵、山地三种地势并存的乡情实际，统筹推进防返贫监测与产业发展。各村要立即开展一次全覆盖入户大排查，重点关注因病、因灾、因学等新增风险群体，逐项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时以产业带动稳定增收，推动帮扶工作从特惠向普惠深度转型。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
6: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

0: 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人们为许巍这个名字曾经赋予过多重定义，贴过很多标签，比如吟游诗人、摇滚浪子、人文歌手，但所有的定义前面最贴近许巍灵魂深处的叙述大概只有两个字就能概括：音乐。他在音乐里表达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自由和宁静，歌词诗歌化，文艺气息浓厚。无论流行如何变换，他始终只能用音乐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的歌记录了无数人的绝版青春和无尽光芒。

关于发信息这件事啊，有人跟我说过一个小小的经历。他说有人给他发信息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没回，那一刻心下突然就明白了，除了手机不在身边之外，原来信息可以秒回，可以已读不回，也可以不读不回，全看心情，或者说看是谁的信息。可能生活中的很多事都同理，所以不要太过执着于别人怎么样怎么做。当你永远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对他人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要求跟苛责。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

莫文蔚歌艺影视全方位的女艺人，入行至今发行超过30张专辑，参演50多部电影，以及超过120场的个人演唱会。她曾经拿到过各个奖项各地所颁发的女歌手奖，几乎算是大满贯。从外形上你看得到她特立独行的做派，女人们觉得她很现代，男人们觉得她很性感，而且她从不介意在电影中做出超出常人审美的装扮或行为，大概也因此她变得更有魅力。因为接受自己，勇于挑战，她始终是个有魅力的女人。她曾经说，她生命的任务就是要表演自己，并骄傲于生命的绽放能击败岁月。

铁肺歌手彭佳慧低喉位的发声方式和广达22度的音域以及爆发力是她的高配硬件。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但技术过硬，唱商也极高。唱苦情歌的女歌手很多，彭佳慧出众的地方在于她字字句句情真意切，但是丝毫没有哀婉之意，也没有那个时代的故作坚强和故作倔强。走在红毯那一天，旧梦、喜欢两个人、风流女生等等歌曲的走红，都显示了她的沉静大气，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对声音和情绪的细致掌控，她也被很多人称为台湾的惠特尼休斯顿。

想知道坐21000美金的头等舱是怎么样的体验吗？各大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头等舱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KZNSTAT 可以让你身临其境。作为始祖级的 Vlog 的拍摄者，迄今为止他已经发布过490多个录影带。那他的作品涉猎非常的广泛，包括生活记录啊、机酒体验、设备测评、心灵鸡汤、社会热点、广告宣传，还有旅行见闻等等。所以他是以旅行 Vlog 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的。那真正使得 KZ 在中国声名大噪的呢，是一段记录他从迪拜飞往纽约的空中旅程，价值21000美金的头等舱服务被他一一记录下来，而机舱里的吃喝甚至洗澡的场景呢，也都在镜头之内，让观众大开眼界。当然他还有不少其他航空公司的头等舱体验的 Vlog， 第一视角的镜头总是能够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你说说中国的火车小站吧，其中一个的特点呢，被称为有路的地方博克图站，和中东铁路的百年老站横道和子相比，博克图在硬件的条件上不输对方，但是在名气上呢矮了一截。横道和子的百年扇形机车库和中东铁路建筑群早就上过无数次的电视电影还有短视频了，但是博克图站也有保存完好的中东铁路建筑群和百年扇形的机车库，而且机车库还是活着的，却没有太多人知晓。因为毗邻大兴安岭，博克图的森林和草原都是很好的旅游资源。已经废弃的兴安岭螺旋展现遗址，无论是规模还是外观，都足以媲美瑞士的世界遗产布鲁西奥螺旋展现。据说当地政府有意打造一条蒸汽小火车的旅游路线，博克图未来可期。在蒙语中，博克图的意思是有路的地方，它的火车站内还真的有三头梅花鹿，只可惜呢是雕塑。至于博克图的森林里还有没有鹿，那就不好说了，说不定有机会去旅行的时候你可以探访一下。

说说中国很有特色的火车小站，其中有一个是岭北站，它是在森林中的一个秘境车站。牙林县的岭北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秘境车站，它位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彻底与世隔绝。岭北站没有出站口，因为平时根本不会有人在这里上下车。车站的工作人员很可能是全世界最耐得住寂寞的人，因为如果你来到这座车站，就会感受到他们的热情。这些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和森林为伍，晚上兴许还有野兽出没的铁路人，实在很难有机会遇见陌生人。在岭北，你能邂逅最原始的兴安落叶松、青杨树，还有无尽的白桦林。这些寂寞长天的泰加林，美丽孤绝又使人敬畏，所以你一定要记好列车时刻表，一旦错过，方圆几十公里可是杳无人烟的。可也就是这样充满了冒险的旅行地，使旅行变得更有意义。

路是伍佰所在的乐队，成立于1992年。伍佰在第二张个人专辑《浪人情歌》中，开始以伍佰和 Channel Blue 作为整张专辑的作者。他的音乐悠游于蓝调、摇滚、雷鬼和饶舌等等风格当中，丰富多彩。然而在能充分驾驭音乐的同时，每一首歌都有的共同点就是充满了沸腾的生命力。不加过多修饰的歌声将每一个字都深深痛击至心坎上，使每一个节拍都强烈震撼着即将麻痹的灵魂。它使人惊讶，也使人沉思，能够引起大众的感动和共鸣。

0: 14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有冒险精神的水瓶座往往热衷于探索新鲜的事物。水瓶座的旅途中是什么样子的呢？据说水瓶座对理想型旅伴的要求没有很高，好像只要少说多做，他就会欣赏对方多一些。水瓶座往往对自己的品味和选择都非常自信，如果对方总是提出质疑，他们就会认为对方是在故意顶嘴，而他们也不喜欢被说教的感觉，所以跟水瓶座一起出行要很注意彼此的沟通方式。如果你是个具有冒险精神的点子王，那么水瓶座内心一定会为你加分哦。

从出道至今一直备受肯定。游鸿明式的情歌又勾画出情爱交织的深刻，有人说听了让人不自觉地隐隐作痛，因为即使是时光流逝，那些情歌里记录的情怀依旧触动人心。除了为自己的专辑创作外，他也是幕后的音乐魔手，为很多的知名歌手打造过畅销曲。除了针对每位邀歌歌手量身打造适合他们的歌曲之外，更借助自己强大的创作力为他们度身定做出情歌中的感动。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是我的 DJ。在这一天，我们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小远。你好，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不要老把情绪往心底压啊！这一首你点播的《微笑》送给你。

0: 没有劝人强行快乐哈，而就是允许自己带着生活里的那些个可能是卡点，可能是困惑，就这样继续裹紧衣服往前走。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借着小远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送给所有咬着牙一直坚持走到现在的朋友。生活当中我们不必假装微笑，不喜欢就可以冷脸，你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微笑，只是一定要记得在各位无常的生活当中守住那一点点松弛感。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的，对吗？你不需要时刻明亮，你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又有啊，那个木字旁一个有的又有，又有说，留在老家的阿嬷，我今天特别想给她点一首歌。阿嬷今年80岁了，长大以后才慢慢的读懂长辈沉默的疼爱。我小的时候在灶台边经常看着阿嬷去做饭，后来阿嬷就在村口长久的等候，都化作了无声的牵挂。今天想点一首歌，也是借由电影的启发，只是这首歌也不是电影当中出现的，就觉得很好听，把它送给我亲爱的阿嬷，告诉她在外我很想念您。这一版清晨大潘给阿嬷的情书，又有你好棒。
1: 月光落在世界上，阿嬷看着泛黄纸张，他说线路太远太长，心里藏着他少年

先出手，到了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小何。小何今天要送给低谷里过生日的这位朋友，祝福他生日快乐。

调的 song。 你好吗？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小何要把这样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提到生日快乐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另外一首哈，但是这是来自歌手格格带来的一版生日祝福歌，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在别人生日之际的那种情谊的，而且也是打破了很多生日歌那种固有的老旧感吧。也希望这首歌也经由今天小何朋友点播给低调的 Sun 来带给各位此刻不错的心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好像点播这一位的 Dialogue ZH 今天打了个卡就走掉了。

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我在说 chill 这个单词，是那天我带来的是一首阿四的一首新歌叫天凉好个 chill， 所以他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单词，就想起了 chill out music，也想到了很有冷峻金属质感声线的这位女歌手的那种风格，所以也希望能够点播这样一首歌。

0: 十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的听众点播日。接下来这位想匿名的朋友啊，我应该怎么跟你打招呼呢？好吧，匿名的朋友你好，他在私信给我的话语当中这样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曾经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那个人，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是坦然接纳缘分走到了终点，也真心祝福对方在新的人生旅途安稳顺遂。我们告别是体面的，也希望我们可以各自安好，在不同的人生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归宿。

这位匿名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一句真的是有着太复杂的情绪了。我能懂你点播这首歌曲的真正的意思，这份祝福是带着你很多的遗憾和尴尬的，对吗？但是其实我更是能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读得出来你那个难得的坦然。

0: 微笑吧，我们听得到你的苦涩，也能更懂你那份放下以后的宽厚。我想你和他的那个故事落幕了，但是你依然愿意真心的为他送上祝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加油，你一定会拿到真爱的号码牌，别着急。圆了 HU， 他说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有些相遇是短暂的停靠，离别也不是结局，爱就像一个环形的旅途，走过了弯路，见过了遗憾，才懂得珍惜下一次的重逢。今天特别想把这上一首《爱转了一圈》点给我亲爱的小瑶，希望你可以一切都好。
1: 走的谁也拦不住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一位节目的老朋友陆依依。你好，你现在好吗？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读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挺感慨的。原来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只是有些人愿意把它写出来，有些人还愿意再继续藏着。可是你能够有力量、有勇气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对吗？这个故事叫《树上的刻痕》。树的心上有一道重重的刻痕，是种树人亲手刻上的。种树人有个极其响亮的名字，叫父亲。时过境迁，无论树如何掩饰那刻痕，那刻痕依然清晰如初。树不敢轻易触碰，每每触碰都会有液体渗出，久久不能愈合。于是树用微笑掩饰着疼痛，假装坚强。树本是一朵小花，一朵喜欢生长在角落里安静开放的小花。可当小花理解了种树人的艰辛，决定做一棵树，一只枝繁叶茂可以让种树人依靠的树，从此小花成了陀螺，不用鞭子抽打也可以不停地旋转。不久小花就枝干挺拔，成为了别人眼里带点小羡慕的树。树为了亲人倾其所能，无怨无悔。然而树越是甘为孺子牛，种树人就越是横眉冷对。树习惯了种树人的不屑一顾，树一直认为自己是种树人不喜欢的品种。直到有一天，种树人拿了一面镜子照了照树的脸，带着轻蔑的笑对树说：你不是我亲手种下的。听到这话，树的天塌了，一夜之间树的叶子黄了，零落不堪。2009年的时候做亲子鉴定还很稀少，特别是在小城镇，而且是两位年迈的老人，说服有点难。树以死相逼，终于让种树人走进了生物医学检验室。树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种树人悲从中来，尴尬的难以言表。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树是种树人亲手种下的。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还是一如既往的付出。可没过多久，种树人又对树说检测结果他不相信。树被气炸了，不久树住进了医院。在上手术台前，树请求先生，如果手术有意外，为种树人买的房子就让种树人住到离世。还好树的手术很顺利，他以为这场闹剧可以收场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另一位种树人不小心腿摔了，骨折了，不能动。树放不下，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需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回去照顾。在连续100多个日夜里，树疲惫不堪，终于在一个午后心脏突发疾病，幸好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不久树21年的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树成了孤家寡人，想回到故乡留在种树人身边，可种树人坚决反对。种树人
既不相信亲子鉴定结果，又拒绝再次进行鉴定。这一次，树真的彻底伤了心。于是40多岁的树选择了背井离乡，做了北漂。一年后，另一位种树人含恨而去。葬礼上，树看到亲邻异样的目光，悲愤地带着轻蔑的眼神，高昂头颅。2年后，树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要求树回去见种树人最后一面。最终，没能见到树的种树人无奈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场本是亲生，非被自己父亲说成是非亲生的闹剧，看似收了场。可没有人看见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今生无法愈合。

当我读完这样一封信的时候，当我听到这样一个在人的一生中一小段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故事时，我的眼圈是红的。我在想，人的这一生到底要经历哪些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一，所有的都是世界赠予我的，好好面对这些赠予好吗？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3: 跟我一起自驾去乡，
2: 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4: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5: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6: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马上就放假了，大家准备要去哪儿玩呢？这个高铁出行还是机票出行呢？如果大家买高铁啊，最近可能你一定刷到了这条消息，就是12306回应说国庆高铁票价涨价的这个消息啊，上了热搜了。那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网友反映说，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那还真是这么回事吗？最近这个事儿的关注度非常高，我们来好好和大家说一说事儿呢。是这样的，有网友啊晒了一张图，说重庆北到南京南的D988次列车，9月25号呢，票价是446块钱起，这不是过了5天，到了9月30号的时候，就直接变成520块钱了。还有呢，广州到潮汕的G6592，平时呢，他买过是279，哎呦，准备买中秋的了，发现涨到了298。等到再看国庆，又蹦到了302，网友们一看，这不明摆着坐地起价吗？于是纷纷吐槽说，高铁怎么也能够趁机涨价呢？没过多久啊，这个12306的客服就出来回应了，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高铁票价呀，本来就是浮动的，节假日浮动是正常的，不是涨价。这话一出啊，有人听懂了。不过呢，也有人更懵了，什么叫浮动涨价？你这不是玩文字游戏，你浮动你是往上浮动啊。之后呢，国庆高铁涨价这个热搜啊就持续不断。那真是这么回事吗？大家先别急啊，这里头啊还真有知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掰开揉碎了，好好把它说清楚啊。咱们这样吧，咱们平常呢，大家都去买早点买包子，我们就用咱家楼下的这个包子铺来跟大家打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你看平时呢，包子铺搞活动，肉包子原价人家本来是卖3块的，打折平时卖2块，这到了节假日了，或者是周六周天了，人多了，老板说了，哎呦，对不住了各位，这个折扣呢我们要收一收了，今儿呢这包子我们卖2.5块。大家想一想，人家本来就是3块，从来没变过，原来是打折，你不能说人家的包子从2块变到2.5块，这就叫涨价吧？因为人家压根儿就没有达到过原价3块的这个标准。哎，为什么用包子铺来打折呢？因为啊，这个高铁也类似于像包子铺这样的啊。那铁路部门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呢叫公布票价，那这呢就是那个原价，就是天花板，是上限，你不能超过这个上限。然后呢，在这个上限之下 这个铁路部门啊，它是可以根据淡季或者是旺季，还有就是客流的多少，搞不同的折扣的。这就是大家实际最终掏钱的时候买的那个票价呢，就不叫公布票价了，叫执行票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D988 次列车，它二等座的公布票价是743。9月25号这位网友他要买的，他只花446，那是打了6折的。9月30号花520，那是打了7折的。所以你看，不管是6折也好，还是7折也好，他都没有突破二等座公布票价743的这个原价。所以严格意义上啊，这不叫票价上涨，这叫折扣收窄。那说到这儿，为什么大家的感觉会这么的强烈呢？为什么就这件小事会频频上热搜呢？其实啊，就是因为咱们平时买票看到的大多都是打折后的价格，咱们心里呢就已经把这个折扣价当成了正常的票价，你不能有浮动啊。突然有一天，哎，这折扣没那么大了，大家伙多掏了钱了，这感觉可不就跟涨价一模一样吗？这就好比大家习惯了这包子一直是卖2块，突然老板说要卖到2.5块了，大家肯定觉得哎呀，这个包子贵了，涨了5毛钱。但是呢，大家压根儿不会去想这个包子它原价是3块，对吧？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日常多数时段下高铁车票呢都会推出力度不等的折扣，节假日呢会收窄这个折扣，之后便形成了涨价的直观感受啊。当然这个涨价是打引号的，本质呢是优惠力度的动态调整，它并不是票价基准的上调。那话又说回来，高铁不是慈善机构啊，它也得运营啊，也得算账啊。大家想一想，平时周一到周四铁路如果还是按照原价来卖，车厢里空荡荡的，那得多亏呀。所以呀，淡季打折，把空座位卖出去，盘活资源。而到了旺季，像中秋国庆这样的长假，人多了，咱们把折扣收一收，用价格杠杆调节一下供需，引导一部分不着急的人错峰出行，这叫淡季降价，旺季回调，是成熟的市场化操作。其实早在6年前，2020年，国家发改委呢就出台了相关政策，京沪、成渝等多条高铁线路率先启动票价浮动机制，后续呢逐步扩容覆盖多数新开通的线路。政策规定，公布票价为价格上限，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原价。铁路企业呢可以结合市场因素，在限价范围内自主调整折扣票价，这也就是咱们最终花钱买到的那个价格。政策规定呢，高铁票价是浮动的，可是为什么大家想一想，这件事儿还是会持续不断的上热搜呢？我们打开购票软件啊，其实满屏看到的都是价格。那我们通常呢，只会留意一个最终的数字，就是我最后买这趟列车花了多少钱，但是很少会留意后面的小字写着折扣，总觉得吧，这个变高了，那就是高铁票价涨了。铁路部门觉得我给你折扣了呀，乘客觉得你明明多收了我钱。所以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挺简单的，那就是在购票页面上，高铁部门可以把原价、折扣、浮动规则更加明明白白地标出来，这么一写，大家就明白了，哦，原来我现在买还在享受折扣呢，只不过因为双节的原因折扣少了一点，你看，这误会不就解开了吗？不就不会频频上热搜了吗？所以呀，大家听明白了。这件事儿啊，说到底不是高铁票价涨价，涨的是咱们消费者对于折扣的依赖。那中秋或者是国庆出门，大家票买好了没有？不管票打几折啊，平安到家，这才是头等大事儿。
3: 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6: 理解。今天的关键词是理解啊。说理解，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三甲医院的医生辞职了，然后去送外卖， 大家你能理解这件事儿吗？我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做一个调查啊，理解的朋友扣一波一，实在不理解的咱们扣一波二啊。扣完之后我们来好好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根据扬子晚报的报道，7个月前呢，刘子涵还是广东珠海一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而且他本人是博士后。如今呢，他去送外卖了，做驻唱了。很多人说以前是精神科医生，现在是女骑手了。面对医学博士送外卖是否浪费的质疑，他回答说了，说这些呀，不是固定的职业，只是离开既定轨道之后，我想看看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这几年啊，其实类似的新闻不少啊，其实也说明一个事儿，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自我，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不必用应该去定义别人的人生，更不必用浪费去评价他人的选择。毕竟能让自己安心，让内心充实的工作，这就是好工作。再说了，这也不是学历浪费吧？那如果将来人家不想送外卖了，完全可以再去当医生啊。毕竟有真本事，有学历啊，这些都是底气，并不是枷锁呀。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今天的关键词是理解啊，说理解。孩子们呢，开学大概有20天的时间了，你看每到这个时候啊，就是各个学校开这个秋季运动会的时候，学校要开运动会，还要家长签一个风险告知书。各位做家长的，你能理解这件事儿吗？根据报道啊，说是在辽宁葫芦岛一所中学要开运动会了，让家长和学生签一份风险告知书，白纸黑字写着什么呢？出了意外，全部责任自负，和学校工作人员无关。当地教育局回应说，这是常规做法，自愿参加，主要为了告知家长。哎呀，你看这话吧，听着好像有点道理。不过问题是，这份全部责任自负的条款，那在法律上，它根本就站不住脚啊。律师说得很明白了，学校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可不是一纸免责协议就能够免除的。换句话说，家长签了字儿，不等于学校可以撒手不管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也得替学校想一想，这些年学生在校出事儿，家长追责的压力啊，确实是不小。那有的学校呢，干脆啊，更粗鲁，那就是连这个校运会都不办了，因噎废食了。你看从这个角度讲，这份告知书与其说是甩锅，那不如说是学校在安全焦虑下的一种应激反应吧。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还真不是靠一纸免责协议，而是依法界定责任边界。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那就不该被追责。同时呢，把校方责任险、学生意外险这些保障机制跟上，让学校敢办活动，让家长心里踏实，这才是正道啊。我们继续来说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辞职去送外卖，我发现很多的朋友都回复了不理解啊，二，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三甲医院的医生工资不是很高吗？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跟工资还没有最直接的关系吧，也许是当时他的工作状态，他的心境啊。来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积分呢，用掉再加一点钱就能兑换商品这个事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而且呢很多人啊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下面这个事儿啊，可能就遇到搞笑结局了。最近你看光明日报就报道了，说是王先生收到了积分的短信，提示啊说你有十几万的积分即将要过期了。于是呢，他就挑中了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兑换了积分，并且支付了168块钱，那就在家里面等着收货。可是他收到的是什么呢？收到的是一个根本没有扫地功能的玩具。所谓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只是一个比打个比方，比手掌大一点的儿童玩具吧。扫地机器人，没错啊，可是人家没说扫地机器人可以扫地啊，扫地机器人也可以是玩具扫地机器人呢。哎呀，这真是文字游戏玩的比谁都溜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掉下来的往往都是陷阱啊。面对积分即将过期，什么千元好物免费兑换这类话术，我觉得大家呀先别着急付钱啊，也别着急下单，你以为捡了便宜，其实人家算准了你会贪小便宜啊。不管我们理解还是不理解， AI 都已经越来越普及了。因为 AI 的普及，学生们的学习呢，其实会面临非常多的诱惑。最近呢，复旦大学的校长金丽在开学典礼上啊，点了两个词，一个呢叫认知卸载，一个叫虚假掌握。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把思考的活呢外包给 AI 了，它呢的确给了你一个漂亮的答案，你感觉哦我懂了，但其实你脑子根本就没动过。这事儿啊不是金校长乱说，而是有数据支撑的。全国近2000名本科生里， 超过99%啊，就是超过99%都在用 AI， 但60%多呢，对什么算合理使用，其实很懵啊。调查报告显示，用人工智能写论文的人，大脑的活跃度明显低于自己动笔写的人，负责逻辑思考的脑波活动大幅减弱。说白了 ，AI 让交作业这件事儿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啊，但做出来和想明白，这是两码事儿啊。学生读懂一段艰涩的原文，反复推敲一段论证，这些看着笨拙的功夫，恰恰是能力真正长出来的过程。省掉了这些功夫，省掉的可能就是教育本身。我们想说这个道理呀，对大学生是这样的，对中小学生更是如此啊。所以各位家长，从现在开始啊，一定要注意家里孩子的 AI 管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一个论坛上介绍了西湖大学新型科研评价标准，迅速引发热议了。他说，西湖大学放弃科研量化指标，不设任何形式的科研奖励，采取长周期考核，不对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开展逐年的科研评价。施一公表示，这是另一种为科学梦想而战的学术氛围。的确，科研本身啊，就是一场长跑，急不得，催不得。有多少重大突破源于数十年冷板凳的坚守？西湖大学不设科研奖励，采取长周期考核，正是尊重了科研的长期性规律。学者做研究，本应是为了解答科学问题，而不是凑考核指标。给科学以时间，科学也会给未来以惊喜。湖北省博物馆呢，上新了一款叫卧薪尝胆的棒棒糖。很多朋友呢，吃完这款棒棒糖之后啊，纷纷的发社交媒体啊，那所以这款棒棒糖呢，也在社交平台走红了。25块钱，只有现场能够购买。棒棒糖的这个糖棍啊，是仿了越王勾践造型的，糖呢整体是一个胆的形状，表面啊是苦瓜味儿，里面呢是芒果味儿，主打一个先苦后甜。吃完棒棒糖，这个糖棍呢还可以当挂件留存。卧薪尝胆这四个字啊，那是课本里多么经典的记忆呀。一根棒棒糖让这个故事变成了有趣的体验，吃完糖，健行的糖棍还可以做挂件留存，又完成了从消费品到纪念品的身份延续。这种轻量化的文化翻译，让博物馆 IP 以更亲切的方式进入到日常生活了，可以去打卡一下。中国书法家协会最近发布公开声明称，陆续收到了群众反映，网络上存在冒用协会名义兜售伪造会员证，所谓的理事证呢，以借机敛财，实施诈骗的行为。中国书协呢，目前没有制作发放过任何形式的理事证，也从未授权任何组织、个人代办会员的申报、理事遴选等相关工作。你看，一纸伪造的证件折射出一些人花钱买名头的混乱生态，除了官方及时发声提醒，也需要爱好者擦亮眼睛啊，摒弃头衔崇拜。书法呢，本来是承载文脉、涵养心性的艺术，不能被功利资本圈子裹挟，把这字儿啊给写歪了。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中秋假期即将要来临。我们都知道高油高糖可一直都是月饼行业啊被市场诟病最多的问题。有数据报告显示，现在买月饼呢，73%的消费者会优先选择零糖或者是零添加，又或者是食药同源的这样的产品。今年你看，很多月饼品牌呢也很听劝啊，推出了健康或者是养生概念的月饼产品以回应市场。 当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和大健康管理已经贯穿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确月饼行业啊也面临转型。月饼呢，作为传统的节令性的产品，只有跳出高油、高糖、高脂的传统模式，才能够持续适配大众消费的诉求。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想念的时候，我不断地写，回忆当作邮票，寄到回不来的地点。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和春晓一起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如果有一些歌是陪你曾经一起慢慢默默的疗伤，陪你一起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那么就请你心怀感激的认真的再次去聆听他们吧。

你是否也曾经将某一段很特殊的记忆无意识的就刻在了音乐当中呢？这个记忆也可能是刻骨铭心的伤痛，也许是埋在心底的那份眷念不舍，或是是你最珍惜的一段幸福。也许你当时可能并无察觉，但是音乐已经帮你记录。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在你最落寞无助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音乐在陪伴着你，不离不弃。你当时的心境，也只有他才读得懂。不断的单曲循环，或者是你独自疗伤的唯一选择。

多年之后，在时间的某个点，你猛然听到这些旋律，时过境迁的你是否心里也有不由自主的微微颤动呢？你曾经以为忘却了的记忆又开始浮现，变成了一幕幕黑白影像，开始在你内心里流淌开来，一切触景生情。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天空飘着雪，诗人的泪，两者都太悲太美，因为爱情化作冰冷雪，结晶破碎，天空飘着雪。来听游鸿明的这首经典的《诗人的眼泪》。

如果现在我们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深爱着对方，像刚开始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回忆一段失去的爱情，总是需要一点勇气。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这首歌是刘若英的《后来》，你是否也会反复地去聆听呢？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张宇的这首《当时》，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啊，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啊，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运泽。前日子刚刚去趟香格里拉，回来和大家介绍秋日里我们如何落地自驾在云南玩一圈。其实主要目的都是比较文艺的地方，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接下来说说丽江吧。丽江需要我们逗留多长时间？也是可长可短。
13: 对，丽江
12: 不好说，
13: 一天半。我是觉得
12: 都在你那儿都压缩了啊。
13: 对对对，这压缩了，因为紧赶慢赶，因为你时间有限的话，一天半差不多。丽江古城我是觉得就
12: 对，晚上去看看灯火。
13: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去过了的话，
12: 太热闹，
13: 可以直接放弃丽江古城。去一些束河古镇、白沙古镇
12: 啊。对对对，
13: 这些古镇现在刚刚兴起，
12: 然
13: 后还很古香古色。然后里边有很多体验的。我在白沙古镇的时候去体验了当地非遗的一个那个张染的一个那什么，而且当时就特别逗，坐着坐着电视台来了。
12: 嚯，
13: 人家是拍那个飞机传承人的。
12: 哦，
13: 正好逮着我。对，拍了半天，搞得很紧张，但是你可以选，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是因为路过那儿啊，然后看到他挂在外面很多这个布。然后我说您这个卖吗？他说不卖。
12: 啊，
13: 我说那不卖，我说能参观一下吗？他说啊，你可以参观。他其实相对来说是一种非遗展示的一个基地。因为这个人就是非遗传承人，他不以卖这个东西为生。他不是做这个
12: 买卖的，
13: 买卖不是做这个产品的。
12: 嗯，
13: 我说那我想体验一下，能体验吗？
12: 嗯，
13: 说了半天，他说反正最后意思说那我给你个成本价， 是吧？我要用你的这个布料或者衣服啊，然后包括你的染料啊什么的，
12: 嗯，
13: 哎，所以这基本上就属于象征性的给人家
12: 给了一点钱，
13: 给了一点钱，就是很少，
12: 就开始体验了，
13: 就开始体验，而且他真的是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弄，
12: 嗯，
13: 什么个流程啊，每次大家给你讲一下，
12: 啊，
13: 但是有一些方言就听不是特别懂
12: 啊，
13: 但是大概其。啊，反正整个这个体验感受是非常好的，最后留下了两件这个衣服的作品，我也都带回来了。回来也没舍得穿，我就弄了一个那个，我本来想放一个衣服框里边
12: 啊，
13: 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我就拿那个透明的衣罩给罩，一直是挂在家里边，
12: 就是自己做的，
13: 自己做的
12: 染的衣服，
13: 对，没事儿就拿出来看一看，也是个回忆。
12: 对对对，
13: 嗯，
12: 这也是在丽江的一种体验。其实在那个地方大家可能看到当地的气氛也会被感染，
13: 嗯，
12: 包括运泽就看到风吹过去晾在门口的这个扎染的这些布料，
13: 哎，对
12: 啊，然后呢我估计他这么摆呢也是为了迎接电视台来拍，正好让你给赶上，
13: 嗯，对，他应该是提前就是设计好一些需要的场景了，
12: 电视台有要求，
13: 嗯，
12: 说我们去您展示一下，
13: 嗯，对对对，嗯，
12: 然后整个过程也非常的有意思，对丽江的印象大家可能都比较深了啊，
13: 嗯，
12: 也比较熟，
13: 嗯，
12: 有一些我们节目里面的嘉宾啊他一聊到这个丽江啊，就跟运泽表示出来的态度一样，就是说你太热闹了，
13: 嗯，对，太热闹了，
12: 尤其是晚上哈，
13: 嗯，
12: 就无论走到哪儿，其实是好事儿，就是繁荣嘛。另外一方面呢，它这种热闹之下，会让我们大家感觉到我们去古镇的初衷有点儿相悖
13: 了，
12: 啊，就是太过热闹了哈，
13: 嗯。
12: 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在丽江虽然它主流都已经非常热闹非常成熟了哈，
13: 嗯，
12: 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相对比较文艺小众的小去处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某书上去搜一搜，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运泽也会不停的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还有其他的地儿值得在丽江跑一跑。
13: 丽江其实我觉得就这几个古镇大家可以筛选一下，
12: 都，
13: 对，
12: 无论如何也是要去一趟，
13: 哎，对，但是古镇它不是像丽江古城的那种热闹，它相对来说还是偏文艺一点，然后在白沙古镇它在一个门头就是进到主街旁边有一家小店铺，
12: 嗯，
13: 那个人做馒头
12: 就火
13: 特好玩，他自诩为是个诗人
12: 啊，
13: 然后就做这个开花馒头，
12: 哦，
13: 啊，有这个玫瑰味的，然后有这个红枣味的，
12: 嗯，
13: 很有意思，
12: 就是你跟他交流啊，买的东西你就会感觉那气氛也不一样，
13: 对，而且确实那馒头特好吃，
12: 嗯，
13: 就白嘴就能吃两个的那种，
12: 它跟微甜
13: 啊，对，微甜特有意思，所以就是古镇上的有很多人，我觉得要比这个本身古镇要有意思，大家逛的时候可以多多的跟这些人去做一个交流。
12: 你让我想起景德镇，你知道吗？
13: 啊，对，有一点那种，就是有好多那种手艺人呀。
12: 对，
13: 嗯，
12: 你说他与世无争啊，他在做买卖
13: 啊，
12: 但是你说他的那个，
13: 他特别功利吧，他很随缘，你爱买不买？
12: 他逻辑和他的梦想嘛，

0: 就是当然网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能不能别那么热情好客，到哪儿都让我喝两口，我就不能喝。另外呢，就是现在已经衍生到你能不能就是这个古镇啊或者古城里头别那么多咖啡馆跟酒吧，
1: 对，
0: 就是反倒那个古镇的特色就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太趋同了。
1: 对，
0: 嗯，丽江也是一样，而且它开发的也比较早。
1: 嗯，
0: 那丽江大概也就一天半的时间。
1: 对，也就一天半。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第一天，看完日出，看完日出之后，你可以城里转一转，或者是就去玉龙雪山也行。
0: 嗯，
1: 有个半天也回来了。然后下午去选择一个古镇去逛一下，
0: 嗯，
1: 然后第二天一早也是赶早去一趟这个白沙古镇，
0: 白沙古镇，
1: 对，因为他也能看到玉龙雪山，
0: 嗯，
1: 然后有些二楼的咖啡馆，嗯，还很有意思，
0: 早上就开，
1: 对，然后从那儿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从丽江直接过去，
0: 嗯，
1: 然后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虎跳峡去过的话，可以放弃。
0: 嗯，
1: 就不再去虎跳峡，因为你看一次就差不多了，
0: 景没有太大变化。
1: 哎，对。然后从丽江去香格里拉的路上，走一段高速之后，然后去到国道上，然后去直接导航一个地方叫白水台景区。
0: 白水台，
1: 对，白水台。
0: 嗯，
1: 这个地方也是我之前偶然发现的。
0: 嗯，
1: 但是现在肯定也很多人去过了。
0: 嗯哼，
1: 它就是那个泉水，有很多这个矿物质。碳酸钙还是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它就一层一层往下流，然后就凝固结晶，就形成了一个一个那个水台，
0: 嗯，
1: 然后整个都是白色的，
0: 嗯，
1: 纯天然的，
0: 嗯，
1: 不像是有一些地方用水泥修完之后，然后抹点，它那个纯天然的，
0: 就是自然形成的，
1: 自然形成的，而且你一进去就很浓烈的那种硫磺味儿，
0: 嗯，
1: 其实有这个温泉水在这儿，
0: 这是从丽江到香格里拉路上，
1: 路上就差不多。一半的路上，
0: 白水台，
1: 白水台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去，从白沙古镇过去，开车的话3个小时就到了，
0: 嗯，
1: 3个小时就到了。比如说咱们中午出发，
0: 嗯，
1: 你下午3点钟就到了，而且那边日落晚啊，
0: 嗯，
1: 你而且那会儿那光线刚好就不是很硬了，
0: 对，
1: 然后这个夕阳慢慢开始往下落的时候，
0: 嗯，
1: 那光线更好，
0: 嗯，
1: 更适合你在那儿拍照，
0: 嗯，
1: 然后在那儿其实停留个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0: 就拍照呗。
1: 啊，对，就拍照就行，
0: 啊，
1: 纯拍照。
0: 嗯
1: 啊，真的很出片。
0: 嗯
1: 嗯，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儿，香格里拉啊，其实就是昆明落地自驾啊。大家可能比较文艺的路线一想就能想出来，昆明落地，然后呢大理，然后丽江，然后就奔香格里拉，这其中苍山还玉龙雪山，这都是必去的哈。然后最后一站香格里拉，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呢觉得现在香格里拉商业化了，有可能我们在这个人群比较多的这个状态下去看这样的景色，好像就没有那种纯天然的那么过瘾了，其实呢当地的文旅这两年一方面是发力招人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发力在合理的安排一些啊节日也好啊，还有客流也好，
6: 对，
5: 他是会刻意的分流一下，也不会让人太过多的聚集。你这次去香格里拉有什么感觉吗？
6: 这次去了很多之前已经去过的地方，
5: 又去了一次，
6: 对，又去了一次，确实是值得去。然后第二个呢，去了一个还之前没去过的地方，也没听说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都比较好。
5: 你可以介绍一下连你都没听说过的地儿吗？
6: 对啊，我都没，我之前没去过，也没听说过一个地儿叫史卡雪山。
5: 史卡雪山。
6: 史卡雪山。就听着这个挺厉害。但其实它呢也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观景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对，但它本身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传说啊，传说这里就是比较这个求财的比较这个好啊，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啊。但是他呢，整个上山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对所有游客非常非常友好
5: 哦。
6: 他缆车直接就到
5: 哦，就根本不用你爬
6: 啊。对，然后他
5: 不用开，
6: 他有一个徒步的一个栈道，但是那基本上就跟遛弯一样了，然后站在他这个平台上呢，他可以看到。香格里拉周边，包括梅里雪山的八座这个雪峰，如果天气这个晴朗的话，然后站在那个上面，可以直接可以看到香格里拉的机场，然后可以看到香格里拉整个市景
5: 全景，
6: 对，然后包括纳帕海，然后包括有一个我还没查到啊，这个蜿蜒曲折的一片水域，就是它特别像大家涂鸦的时候，那种泡泡文字，

0: 做了一个字母的一个、嗯、一个整个一块的，
1: 嗯、
0: 啊，就是弯里套弯，
1: 嗯
0: 啊，就很好玩。嗯，但是我还没查到它具体是叫什么，但我感觉是就是在纳帕海的这个范围内，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湿地嘛，
1: 嗯，
0: 雨量充足的话，就湖比较多，
1: 嗯
0: 啊，雨季稍这个雨季过去之后，旱季来临的时候，这湖水退去，然后草甸就出来了，
1: 嗯，
0: 草场就出来了，
1: 嗯，
0: 这是这个石卡雪山，然后在它的这个半山腰，一个山谷里边有一大片这个花海。
1: 啊
0: 四季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冬天没有啊，冬天就是、
1: 嗯、
0: 冬天它就是雪季了，它用这个、
1: 嗯、盖上，
0: 对，盖上，但是它冬天有这个雪场的这种游乐体验，
1: 嗯，
0: 但是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开始就不同季节，
1: 嗯、
0: 啊、不同的颜色，
1: 嗯
0: 啊不同的花，
1: 这是你没去过的地儿，
0: 对，这个没去过的地儿，
1: 这个运泽向来都是比较恋旧的，但是呢、
0: 嗯、
1: 有一些地方他去过一次，他在几年之内不会再去啊、
0: 嗯、
1: 但是香格里拉这个比较特殊，
0: 嗯，
1: 他们好像每一次去那儿那些他去过的地儿就变成了一种仪式感
0: 啊，对，都要
1: 都
0: 要再去感受一下，
1: 嗯
0: 然后这次去没有去普达措了、
1: 嗯、
0: 上一次去普达措，因为普达措被列为国家公园之后啊，它有一些划在生态红线内了，
1: 嗯，
0: 其实游客可观看的景色会比原来少了不少，
1: 嗯、
0: 但是对于没去过的这游客朋友来说也很值得推荐，
1: 嗯，
0: 因为我去过很多次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有再去选择去，但是这一次又去了一次巴拉格宗，
1: 嗯，看、嗯、又开始两眼放光、
0: 对，又开始两眼放光了，
1: 嗯，
0: 就这个地方我是很推荐大家去，而且
1: 巴拉格宗，
0: 对，而且我是建议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在里面。
1: 或一整天的时间、
0: 对，因为他从香格里拉出发过去的话要开2个小时左右
1: 啊、
0: 然后到了景区大门，就很神奇的是在景区大门那个旁边有山崖上长了一棵菩提树、本身叫菩提树在这些区域它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灵性的一种存在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也是比较喜欢看这种自然风光的，
1: 对，
0: 更神奇的是这个菩提树长出一根枝杈，
1: 嗯，
0: 然后就分了5个小杈，就很像一个小手，然后扒在那个岩壁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自然那种奇迹，
1: 对对对，
0: 很难说有这种树木可以长成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形制，
1: 嗯，
0: 这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就是如果他现在推出了这种自驾游的票种，也因为里边是山路
1: 可以开进去，
0: 哎，很多人呢都是，包括我之前去他没推出的时候啊，第一次去就是跟着这个大部队进去的，
1: 嗯，
0: 我们的车队就直接开进去了，第二次我就自己去的，我就把车停到停车场了，然后一直坐他们那个摆渡车，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到每个站点停下来去看，
1: 嗯，
0: 那这次去发现他们推出了这个可以游客自驾游的这种方式，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它叫这个天路108拐，
1: 嚯，
0: 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不止108个弯啊，一直在弯弯绕绕，
1: 嗯，
0: 就是从海拔低一点的峡谷，然后包括你旁边还有这个河流，
1: 嗯，
0: 深处，然后一路攀升，最后到什么地步？最后到那个山上都没有树了，
1: 嗯，
0: 就那个高度，然后最后到它叫香巴拉这个佛塔，就是它就是山的一个造型形状，就是很壮观，这造型很奇特，就觉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能把一个山雕塑成这个形制。然后包括旁边两个山都有特殊的这种符号的感觉，你可以远观，你可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然后在那个底下呢还有一大片草坪，然后有一些白化的牦牛在那儿，就是野生
1: 另外一种景，
0: 哎，就是整个这一趟下来，因为你路上需要有时间，然后你上山下山需要有时间，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一个古村落，这个古村落，然后
1: 就是还是活着的古村落，
0: 哎，对，还活着的古村落，然后但是当地呢也把古村落的一间房子拿出来，作为一种游客接待了，让你体验那种上二楼真的是爬那种嘎吱嘎吱的那个木的楼梯，
1: 陡特窄
0: 啊，特陡特窄，那个楼梯嘎吱嘎吱，爬上去，
1: 嗯，
0: 爬上去之后有一个点位，我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的话啊，一定要刚到二楼的时候就回头看，还在楼梯上的时候，他刚好开了一扇窗。从这扇窗透出去再看那个外面的景致就很漂亮，
1: 就当于是取景框了，
0: 哎，对，
1: 这都是云泽在整个 体验的过程当中告诉大家的一些细节。首先你得到那儿，最好是自驾游进去，
0: 哎，
1: 然后那个古村落里面的就不算接待中心，就是游客，
0: 其实就是体验的民俗体验的一个地方，
1: 就是一套房
0: 啊，一套房，对，你可以
1: 上二楼，
0: 游客可以进去，对，上二楼就很好玩，
1: 对对对。但是每一次去香格里拉都有惊喜，这事儿啊，也是让大家对这个地方哈，产生了很多好奇，也更富神秘感了。那这一次运泽呢，可以说是在香格里拉玩的比较透，我觉得吧，他之所以把前面两天两个地方的行程一个压缩了
0: 压缩，对，
1: 他主要是为了给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整个旅行带来更多的时间上的宽裕。其实有可能我们说落地云南的自驾呀，都分两次吧，就是我总觉得大理和丽江这两个地方，相对你现在都可以说的城市化，
0: 对，这城市化，
1: 对，你到了香格里拉还能够体验到那种，
0: 哎，对，很多原始的风貌，而且在这个独克宗广场上，每天晚上，都店铺都歇业了的时候，也特有巨大一个广场，就当地人在跳锅庄，
1: 哎呦，
0: 就成百上千的人，
1: 对，你见过那个一个人跳啊，你感觉不到那阵势。
0: 哎，一起跳，而且围着圈跳，虽然没有篝火啊，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音乐，就大家一起在唱，边唱边跳，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是自发的，
1: 嗯，
0: 就这种体验非常非常好。
1: 对，这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啊。其实这个摄影师所谓经常做观察者，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加入这个队伍或者被气氛所感染的时候，那确实也是不一般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做了个七天游大概的规划，另外呢，我听运泽这个劲儿啊，最好把香格里拉单拎出来，
0: 对，单拎出来，
1: 就从昆明直接想办法直接到那儿吧，很过瘾，很过瘾。
0: 嗯，
1: 只在那儿待个三五天，
0: 不
1: 那个对也有的玩儿，
0: 哎，对，是。
1: 另外，大理、丽江的那地方，有的恨不得你在那儿住住，它都是很费时间的几个景点，
0: 哎，对，
1: 慢慢体验的，
0: 对，漫游。
1: 对，你说七天呢也可以，但是呢，只不过就是做一简单介绍，就跟书的目录差不多。
0: 对对对，
1: 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颜值，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11: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12: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
11: 哦，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12: 是的，绿心好。
11: 你让我说吗？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点意了。
13: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是煮开了之后再倒？
14: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有味道。
13: 哦。
9: 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13: 炒香，
14: 汤色呈风透亮，是吧？
13: 嗯，
14: 香气浓郁。
13: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14: 肾不好吗？
13: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14: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对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会生长的茂密。
13: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五十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啊。
14: 那你就慢慢养了。哎，慢慢养。
8: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8: 入秋后，多种植物进入盛花期，专家提醒花粉过敏不能挺着，可能发展为鼻窦炎、鼻息肉、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要及时就医，规范用药。鼻喷激素类药物、口服抗组胺药物使用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抗过敏针剂的使用适应症又有哪些？本期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陈刚跟您说说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那陈主任可以来先说一下，像这个秋季花粉高峰期的时候，都是大家对哪些比较常见的过敏源是有这种过敏反应的呀？
19: 秋季的话一般都是这种蒿属类花粉。
18: 嗯
19: 啊，现在就说很多这个我们平时说的像这种黄花蒿啊，还有这个猪毛蒿啊，还有一些这个沙蒿，这些其实都属于这个蒿属类花粉。
18: 嗯，
19: 因为它有可能大家可能平时的话在自己小区里边都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只是可能大家对这个植物的话并不是特别了解啊。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就是我们也有各种手段，
18: 嗯
19: 啊，这样就可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18: 对
19: 啊，为什么这个秋季的话，这个蒿属类花粉的话很容易引起致敏的话，首先它这个花粉的话，它颗粒比较小，啊，它可以随风吹，啊，这样子就很容易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啊，尤其它可能由于它本身颗粒比较小的话，很容易进入，还甚至可能还进入到下呼吸道，导致出现这个哮喘这种发生的几率啊。我们之前可能还碰到过，往年的话有这种就是这个雷暴现象，实际上其实是跟这个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18: 嗯
19: 啊，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期间的话，它的花粉的颗粒很小，所以说漂浮在空气中的话就很容易致敏。
18: 嗯，而且它能去往的地方也就更深。
19: 对, 对, 对，
18: 这种致敏性就会更强。通常来说，您怎么帮助患者来判断一下它是不是这个秋季花粉过敏的一系列症状呢？
19: 那首先就是要根据它

0: 它这个时间的一个特点，就是花粉的浓度很高的话，所以说这是一个诱发因素。然后出现在我们临床上的话，可能就出现最四大症状啊，就是打喷嚏，而且这种是阵发性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啊，有时候还是眼睛痒、鼻痒，甚至还有严重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这个鼻塞。这实际上其实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四大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临床症状。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再有这个时间，再加上它有个临床表现，同时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在临床上我们还可以做这个过敏原检测。如果检测出来有这方面问题的话，特别是这个蒿属类这个过敏原的话，那我们就肯定确定就是它是一种季节性过敏鼻炎。
1: 很多人呢是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是对什么过敏的，但是他出现一些的症状了，于是乎到医院来就诊，那医生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根据发生的时间段，就告诉他您这就一定是秋季的过敏了。但是如果您想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过敏的话呢，咱们可以做一下那个过敏原的检测。
0: 这个就是要提到第一个误区，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这个过敏原，做这种过敏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 浪费钱。
0: 对，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在我们临床碰到，反正就是我做了这个过敏原，或者我又不能规避，怎么着了，我就做它的意义不大。实际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因为知道，首先第一个，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蒿属类花粉，你可能还有对其他的一些花粉，包括还春季的花粉，你可能在这次检测过程中的话已经检测出来了。所以说你要注意，不光是这个秋季，可能春季也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要提前对我们后续的一个治疗的话有一定帮助，我们可以提前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在高发时的时候它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这是主要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我们叫这种像这个花粉啊，这种属于我们叫这个吸入性的一个过敏原，还有一些食物性的过敏原啊，这种情况的话你在检测过程中的话也能发现出来，因为它们之间有这种交叉，过敏原有交叉，所以你检测出来后，对这个时候你可能在饮食上能控制，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吸入的过程中，有些病人的话他可能有这种家里边养宠物啊，他可能有对这个猫毛过敏啊，对这个狗毛的上皮这种过敏的话，你在检测中你就能知道，你要没检测的话你可能就不清楚，
1: 对，
0: 然后整天接触，你的症状就很难消退。
1: 所以有的人是季节性的，有一些是那种常年性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于常年性的这种，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测，您才知道我得防着点什么。
0: 它
1: 因为这个过敏原它可能就存在于你的身边。
0: 对，
1: 然后你每一天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其实真的挺痛苦的。
0: 是的，是的。但是你要提前用药或者是合理控制的话，这个症状还是能控制住的。而且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测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一种特异性的HE 的检测，我们通过抽血就可以很容易的检测出来。还有一些就是个总的 HE， 我们测到这个总的 HE 的话，目的为我们后续，比如我们在治疗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大家可能了解的这种生物制剂的话，它在治疗过程中的话，我们拿它来做一个指标，如果你符合这个指标的话，我们还可以下一步推荐你做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过敏原的一个症状。
1: 所以您看，想要做一些比如说新的入组的这样子的测试，
0: 对，
1: 您就得先知道对哪些东西过敏，包括这个总的那个过敏原的那个 IgE 的数号是多少，都是有意义的。那包括其实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都说了，说这个我的这个症状呀，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然后呢像感冒的症状，而且它的症状是晚上最厉害，就是属于那种滴水的那种情况。
0: 对，
1: 这很明显了是吗？
0: 对，这个就是明显，但是这里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过敏性鼻炎和这个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感冒怎么来进行区别。感冒的话实际上其实症状和过敏性鼻炎很多症状很相似，但是感冒的话它有时候可能会有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长期的咽痛啊，甚至有时可能又出现发烧、全身不适、关节酸痛，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过敏性鼻炎，不是那个过敏性鼻炎了，对吧？而且还有这个，我们感冒的话，它一般持续大概一周就已经，就解问题就症状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假如说你超过一周以后，甚至有可能一两个月都是这症状，那肯定就不是过敏性鼻炎，就不是那个感冒的，就肯定是过敏性鼻炎了。这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鉴别的一个方法。

0: 像这位患者的话呢，他说他尤其是11月份和3月份症状会比较严重。三月份的话应该是属于春季的那个过敏的那一波，
1: 对对，早期的。
0: 但是11月份会是什么呢？
1: 11月份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这种有另外一种鼻炎了，就是说可能在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是对这种冷热刺激他会的有反应，因为在11月份可能、
0: 哦、冷了，
1: 对，气候比较冷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就是有这种就我们叫非变性鼻炎，这是另外一种鼻炎，可能是下一个话题，它的症状跟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
0: 嗯，
1: 但是它的检测的话就是说也要进行鉴别啊。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生活上要采取一些这个保暖的措施啊。你平时的时候，你可能穿衣服的话，你要注意一下，对吧？别人可能穿个到时候可能穿个长袖的话，你可能要穿得稍微厚一点
0: 哦，
1: 这样更进行保暖。
0: 嗯，
1: 另外就是说，比如接受冷热刺激的话，你可能别人没关系，我们这时候出门的时候，我们可能适当要戴点口罩，这样起到一个保暖作用后，就可以减轻他的症状。
0: 嗯，就是简单来说的话，有一类人我们自己给他起了个名叫冷空气过敏。
1: 对对，
0: 就出去一见着这种冷风冷气儿的，哎，就受不了了。所以其实如果您自己已经摸索到这方面的一个发生经验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口罩呀围巾呀
1: 对吧
0: 身衣物的这样子的一个保暖就可以做起来，其实它就是一种预防的措施。至于三月份的话，那可能也是要相关的这个正规的治疗。他说严重的时候他会吃一些开瑞坦呀，平时拿什么盐水洗鼻的话，自己感觉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1: 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可以先不一定非要吃马上吃这个药物，你可以先就是进行鼻腔的一个喷药治疗。
0: 对，
1: 其实我们在洗鼻子的时候也有讲究的，这个时候你要如果假如说你鼻子这时候的话鼻涕比较多，你用温的这个盐水，不要一定不要用那个冷的那个盐水，比如说你在冬季的时候、你这个盐水配好以后，你放在暖气片上、温一会儿，大概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再冲洗，它就是症状就能很就是能缓解很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冲洗过程中、有些病人他可能有这种明显的鼻塞症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推荐大家可以短期使用这种高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它能够很好的缓解鼻塞的一个症状。当然高渗海盐水不能时间太长，一般我们推荐就是两周之内的话可以进行，如果超过两周的话，我们建议就调整为等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
0: 嗯，
1: 平时做冲洗的话，其实就是说能把它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在季节高发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到2到3次，如果平时的话冲洗一次，可能对我们的症状的控制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0: 对，您外出了回到家里边，
1: 对对对，
0: 这个平时是洗手呀洗脸呀这样子的过程，就把这个鼻腔也清洗一下，
1: 对对对，
0: 就相当于把附着的颗粒给它冲出去。
1: 对，鼻腔里边的经常有这个过敏源的颗粒的话、我们通过冲洗的话进行一个清理，这样子能够缓解症状。
0: 嗯，所以其实刚才呢陈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如果你刚开始你可以用鼻喷剂啊，你可以先不吃药啊，这就涉及到了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阶梯化用药治疗的一个原则了，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就是规范的使用药物，而且它我们现在讲究就是以前是四位一体，现在讲究是五位一体啊，增加了一个就是我们是生物制剂的使用。
0: 嗯，
1: 其实四位一体的话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周围的环境，刚才我们说的那很多的那个东西，对啊，对，比如说家务里养宠物啊，或者在季节变更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控制好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的话，这个可以减轻我们在临床的一个症状，剩下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就是说是药物的一些使用，这样来控制，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就是我们合理使用药物的话就能够很好的控制症状减轻症状。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来快速的快问快答，回应一些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哎呀，有一些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这个2416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过敏性鼻炎的，这岁数大了怎么就出现过敏性鼻炎症状了呢？春季秋季的时候还挺敏感挺严重的。
2: 对，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提到我们这个过敏鼻炎的话，它可能为什么会有出现过敏鼻炎，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这个遗传的因素，因为过敏鼻炎的话会有遗传。我们在有数据显示，就是说最简单的话，就是说如果单亲的话，他是那个过敏鼻炎的话，他遗传的话30%
1: 的概率，
2: 对概率。如果双亲，比如说父母亲都有这个过敏鼻炎，然后遗传子女的遗传的70%，啊，所以说的话，这是遗传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还有这个环境的因素，
1: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

0: 影响，因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环境的污染，它可能症状就比较轻。然后在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后，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能够变化了，会导致出现。
1: 所以其实因素还是挺多的，很多人是觉得和自己的那个自身免疫力啊、抵抗力有关系，这个真的有关系吗？
0: 其实我们不管提高自己的抵抗力的话，实际上其实对，不光是对过敏性鼻炎，对其他疾病的话都是有帮助的，对吧？你要是整天病殃殃的这种状态，免疫力很差的时候，你不光是得这个过敏鼻炎，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病，也许可能其他的病的程度比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要重。对吧？你可能关注点可能就在其他病了，而不是在过敏性鼻炎了。当你身体健康后，生活质量提高了，这时候你可能关注的自己的一个呼吸，可能就关注点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呢，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提升自身的抵抗力都是好的。
0: 对。
1: 然后包括有网友提问，他说他以前过敏性鼻炎是挺严重的，尤其是秋季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稍不注意就开始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用什么药，就很神奇的慢慢就好转了。
0: 这种
1: 有这样子的患者吗？
0: 其实有这种情况，可能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病，这个情况的话，到底之前是不是过敏鼻炎？你有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检测，对吧？就像刚才说的，很多病人他可能就是随便用药，他也没有去做检测，他可能并不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其他的一些鼻炎，他可能症状和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但实际上他并不是过敏性鼻炎。所以说你可能随着你的时间的话，可能症状就没有了。
1: 所以只要是过敏性鼻炎，我们说有过敏源的这一类，
0: 对，
1: 那只要这个过敏源它来了，其实你之前会有什么反应，那你之后也是还会有的。
0: 对，它就是你
1: 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0: 还有一种误区，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就是反正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的话，我也没法规避，我就不用去管它，或者是疏于管理，
1: 就忍着吧。
0: 对，然后就说哎，忍过去这几个月以后，它症状就消失了。实际上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一种错误的一个误区。我们一定要控制好症状以后，这样就可以后续的话减少这种过敏源的一个增多。因为你要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管理的话，很多你可能刚开始，比如说你要随访的话，刚开始可能只有一两个这个过敏源，但是随着这个病程的进展的话，你可能过敏的物质越来越多，这样就症状也就加重了。这是一种很多的误区，而且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的话，我建议他去做这个过敏源的检测，他不愿意做，但是过了段时间发现过几年以后发现症状越来越重了。对啊，实际上其实就一查，过敏源的东西也多。
1: 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规范的去治疗它。如果您置之不理的话，首先一方面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过敏源或者是那种过敏的情况是越来越加重的。
0: 对。
1: 那么在加重之后还有可能带来哪些更严重的后果吗？
0: 那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就是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过敏性哮喘，这个是经常，就从本来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问题，最后你搞成一个上下呼吸道全有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鼻窦炎啊、鼻息肉的这个问题啊，这样的可能就鼻塞的症状就更重了，而且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头疼的症状呢也就出来，这种鼻窦炎有时候鼻息肉长满这个鼻腔以后，你可能还后续还要进行手术。
1: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就是花粉过敏这事儿不是说挺着扛着它就能够过去了，反而还会有很多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科学规范治疗它的原因之一。
0: 对，而且我们可能在早期的话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的话，控制好的话就不会使这个疾病进一步发展。
1: 好的。而且以前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叫做提前预防性用药，
0: 对，
1: 还没出现症状，但是每天我也该喷着是吗？
0: 对，你平时可以用一下。这我经常在门诊给病人讲解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段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就像跟敌人打仗一样，对吧？每就说你可能就说病人这个敌人到你城门下的话，你这是着急忙慌的去准备药物，就准备这个兵器去应付，这种打起来正肯定是比较被动。对，比如我们现在在这个提前我们派一些小分队，在病人在这个敌人的来路上，我们是做一个设伏，这样子进行一个击溃的话，我们那个战果就效得好一些。
1: 就是起码没有爆发起来。
0: 对，
1: 因为但凡是患上过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自己是有一方面这个经验和感觉的。
0: 对，
1: 就是提前我预防性用药了，相对来说把它一直控制在一个比较低敏感的状态，你的症状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如果他一下子突然间，你之前完全没有管， 爆发性的那种来袭的时候，
0: 对对，
1: 您往往可能就是同时得把好几种药都用上，才有可能在几天之后
0: 才控制好症状，
1: 比较好的一个症状的反应哈。
0: 对 对, 对,
1: 对，所以你看这个用药的时间呀、频次呀，然后包括这个喷药的方法呀，然后整个的用药疗程啊都很重要，
0: 对对对，
1: 缺一不可哈。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它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它就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
0: 对，
1: 那像这部分人的药是不是就得常年用呢？
0: 对，是，对，是要长期使用，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病人的一个他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对吧？常年的话，为什么会说常年？因为这个就跟你们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比如说他家里边养宠物，对吧？你养猫养狗。然后你查出来有
1: 你对它
0: 过敏，然后你又
1: 要
0: 去养，那不就变成常年了吗？而且像螨虫的话，有时候螨虫的话，最常见的这种常年性的这个过敏源，我们就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
1: 嗯，
0: 对吧？我们主要除螨，
1: 嗯，
0: 对吧？经常这个被褥要经常晾晒，
1: 清洗晾晒，
0: 一定要清洗完要晾晒，而且是在这个阳光暴晒暴晒以后，这样才能够杀灭螨虫，
1: 嗯。对，所以其实你看，这又是牵扯到，如果您是被判定为常年的那种过敏，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啦！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2: 你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中秋的美食以及美食背后的文化和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品牌推广人、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代远。
15: 说到中秋节吃什么哈，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吃月饼呗，年年都吃月饼啊。
16: 就是啊，而且中秋节啊，它有很多的别名， 你比如说其中就有一个月饼节，
1: 哦，
16: 你说月饼节没有人误会，没有人不明白，
1: 对，
16: 都知道是中秋节。
1: 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都是以一种吃食命名的。
16: 哎，没错，就像您刚才讲的哈，说这个聊聊中秋节的饮食文化哈。其实啊，有的时候提起文化，特别传统文化呀，我觉得现在有些人把它理解得太玄了，
1: 嗯，
16: 没有那么复杂。文化这个词儿哪来的呢？就是《易经》上有一句话，叫“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哎，您听着好像还不太好理解吧？
1: 嗯，
16: 其实我给您解释解释，这句话相当简单，什么意思呢？关乎天文，哎呀，说呀，天有点凉了，天上的月亮啊圆了，到了8月15了，这叫什么呀？关乎天文，以察时变，感觉到中秋节到了。哎，你看见月亮圆了，关乎天文，你知道中秋节到了，以察时变。那然后呢？关乎人文，大家呀团团圆圆的在一块儿过个节吧，吃顿团圆饭吧，
1: 嗯，
16: 哎，买个月饼吧，哎，这叫什么呀？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家要都团团圆圆的挨家吃团圆饭，这个社会不是很和谐吗？很好吗？
1: 嗯，
16: 哎，所以文化就这么简单。嗯，
1: 哦，其实听崔老师这么一解释哈，我们觉得一句很晦涩的古文，其实讲的是一个很浅显、很直白、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16: 嗯，不光是中秋节哈，您像中国很多节日都是这样。你就比如说春节吧，你感觉你说大年三十了是吧？你再观察一件什么天上的事儿。关乎天文，以察时变，过春节了，哎，关乎人文，吃饺子吧，以化成天下，
1: 嗯，
16: 大家团团圆圆在一起过年吧。
1: 对，
16: 就都是这么简单吗？
1: 就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一种互动。其实过去中国人过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活动还非常丰富，不仅仅是吃两块月饼就完了哈。这一天月上中天，很多人会祭月。
16: 嗯，对，他有拜月祭月的这么一个习俗。不过这个拜月祭月呀，不是说对上天上的月亮磕头，不是那样的，他是会搁什么呢？在院子里啊，搁一个小桌，你像那种小炕桌啊，上头呢要搁什么呢？首先是兔爷，兔爷，还有搁兔奶奶的，兔爷、兔奶奶都有。之后呢，边上这面要搁上什么呢？要搁上这个一个花瓶里啊，搁上鸡冠的花，这是什么呢？象征月光里的婆娑树。
1: 哦，我说为什么放鸡冠子花呢？因为它这个花冠的形状就像一棵婆娑树。
16: 哎，你看那个中秋节晚上看月亮，你看那个光影跟那个鸡冠子花差不多。
1: 对，那里不是有一棵大树吗？
16: 对，它所以呢就说这个鸡冠子花啊就是月光里的婆娑树。
1: 哦，
16: 这样。那么另一个就更有意思了，另一个花瓶里供的是带汁的毛豆。
1: 哦，这带汁儿的毛豆是什么意思呢？
16: 嗯，不是为了让你煮毛豆喝啤酒，因为传说啊，这个兔子呀爱吃毛豆，是吧？
1: 哦，
16: 兔子现在也爱吃毛豆啊，那么兔爷呢也就爱吃毛豆了。
1: 对，得给他准备点吃食。
16: 哎，对，那么兔爷前头啊供的是各种各样的水果，中秋节前后是水果最丰富的这个时间，
1: 嗯，
16: 比如说葡萄啊，什么桃子呀，什么苹果呀，最有意思的一定要有一根白莲藕。
1: 为什么要有一根白莲藕呢？
16: 这个传说就太有意思了啊！
1: 嗯，
16: 我在有的地儿跟人分享哈，人家就会提一个问题啊，这个白莲藕啊是给兔爷剔牙用的，
1: 长长的、尖尖的，
16: 嗯，
1: 哦，是给他剔牙用的
16: 啊。后来，
1: 这个兔爷的口味比较大哈。
16: 啊，后来有人就说那兔爷那么小，那个牙签怎么那么粗啊？我说你没看过那个动画片《西游记》吧？它是神仙啊，它能变得很大很大。
1: 哦，或者说它可以把白莲藕变得很小很小哈。啊，
16: 对对对，
1: 嗯，
16: 这是就是一种民俗嘛啊，这种东西不要拿科学的眼光来考据它，它实际上是一种寄托美好生活希望的这么一种憧憬。
1: 嗯，
16: 啊，
1: 对，你不能用现实的这个尺子去量度它哈，它只是寄予了人们一种美好的希望。
16: 哎，这是一种诗意的东西。
1: 嗯，它是归美的。
16: 对，啊，
1: 我们说这个左面的花瓶插的是鸡冠花，象征着月亮里的婆娑树。
16: 嗯，
1: 右面呢花瓶插的是一个带汁儿的毛豆。
16: 嗯，
1: 因为兔爷喜欢吃这个哈。
16: 对，
1: 还有就是有一个长长的白白的莲藕。
16: 哎，
1: 这是
16: 前头供着各种水果，必然有一只长长的白白的莲藕。
1: 对呀，啊，吃完了兔爷要塞牙怎么办呀，是吧？
16: 给他剔一剔。
1: 想得非常的周全。
16: 哎，而且呢这个藕啊还有说法，这个藕呢一藕啊是什么呀，它是九孔的。
1: 嗯，
16: 你给它掰开，你去数周围一圈是九个孔，这个藕呢一掰咔吧就能开，它是脆藕。
1: 嗯，
16: 南方的那种藕呢比较粗大，它掰开以后藕断丝连，就有很多的丝，它是七孔的。
15: 嗯，糯米的，
16: 这是两种
15: 糯的藕。
16: 对，那种藕啊是煲汤的。
15: 嗯，
16: 你比如说做这个什么藕汤啊，什么藕汤排骨

0: 咱们这头叫紫花藕、红花藕，他们叫白花藕。
1: 嗯，有，所以藕的品种很多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上头有莲花，底下那个藕很脆嫩。
0: 哦，反正这个时节也正好是藕盛产的时候。嗯，我们供奉的祭祀用的都是应时当令的食材哈。
1: 嗯，当然也少不了月饼。
0: 对呀、啊哎、这个主角可能是月饼。
1: 嗯，对，中间一定要供上月饼。
0: 嗯、而且这
1: 个月饼啊有说法、
0: 嗯、
1: 不管是几块它一定是素馅素油的、
0: 哦、
1: 不能供这个荤油的。
0: 哦，
1: 嗯，因为好像这个月神是食素主义者。
0: 哦，他吃素斋哈。那供几块有讲吗？
1: 这个看多看少。
0: 那
1: 你比如说有的有钱人家吧，就供那种大的巨大的提浆月饼，
0: 嗯
1: 啊，但是素的，它上头甚至有花儿，嫦娥奔月那几块，一块就够了。
0: 哦，
1: 哎，你比如说要是小门小户的一般老百姓啊，一定要供自乐红。
0: 哦，
1: 哎，自乐红呢，比如说您供个四块这样就可以了。自乐红写起来是自来红三个字，
0: 念起来是
1: 跟自来水那仨字差不多，
0: 念起来是自来红、
1: 哎、自乐红、哎、
0: 自乐红、
1: 哎、
0: 嗯，
1: 这种月饼是什么呢？它是拿香油和的面，它里头的馅儿啊有一定之规，一定是有青丝红丝大块的冰糖，哎，还有呢这个你比如说瓜子仁啊核桃仁啊这种和完了以后，上头呢很简单，没有字儿，是拿那个糖色刻的一个圆圈，棕色的，
0: 嗯、
1: 哦，哎，烤出来呢是一个圆饽饽似的，鼓鼓的，还有两个眼儿。为什么呢？那是当时烤的时候让那里头的热气冒出来，
0: 哦，
1: 哎、干这个用的。
0: 嗯，就是祭祀一定要用这个自乐红，
1: 哎，一定是。
0: 嗯，
1: 哎、跟它相关的有一种月饼叫自乐白，就不能够祭祀。
0: 哦，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拿荤油和的面。
0: 那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怎么祭月呢？我们在祈求什么呢？
1: 哦，他一般来说呢有一句俗话哈，叫这个女不祭灶男不拜月，一般拜月都是女人的事情。
0: 嗯，
1: 哎，家里头女人呢、啊、小孩啊，哎，就祈求这个团团圆圆啊，家庭合家幸福啊，就是这些呗。
0: 哦，
1: 哎，祭祀的时候怎么祭呢？他是有一个小桌上搁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叫月光码，把那个月神呢画在一个纸符上，哎，然后搁在中间，之后把它焚了以后就算完了。
0: 嗯，刚才崔老师还说到一个惯例哈，就是女不祭灶男不拜月、
1: 哎、啊，传说这个月神是属阴的嘛，阴性的嘛。
0: 嗯
1: 啊，
0: 所以女人从中国的文化来讲她也是阴柔的，所以说女人祭月更合适。
1: 没错，哎、
0: 嗯、
1: 而且呢觉得那么美哈，弄几个大老爷们儿给月亮磕头不太合适啊，
0: 她也不够唯美，不够文雅哈。
1: 嗯，
0: 这是崔老师给大家讲了过去啊，中国人过中秋节的时候，其实除了吃食之外还有很多活动哈。虽然这种祭月的活动拜月的活动已经没有了，我们不会以家庭为单位再去祭月拜月搞这种祭祀活动，仰望天空的时候看到月亮的时候，希望您能想起崔老师给您讲的婆娑树，讲的鸡冠花，讲的带枝子的毛豆，还有兔爷的牙签儿。这个时候你再品味这个节日，或许你会有更多的感受，
1: 哎，更有生活气息。
0: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中呢，邀请到作家文化学者崔岱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正在跟您聊到的是中秋节的美食和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刚才我们讲到了古人在过中秋节的时候，除了美食还有祭月的活动哈。其实中秋节的美食不仅仅是月饼，或者说月饼都不是中秋节那天吃的，它主要是用于祭祀的。
5: 哎，你像月饼它属于什么呢？点心。你像《随园食单》这么有名的书里头，点心包括面茶，包括馄饨，哎，包括麻团，这些东西其实它最初的功能都不是给人吃的。就比如说月饼，它最初的功能或者说最原始的功能都是祭祀，比如说祭祖啊，像刚才讲的这种祭月呀，都用这个。所以您看哈，点心那么多品种，实际上它的烹饪工艺只有三类，烤的、炸的、蜜饯的。
4: 哦，为什么会选择这三类呢？
5: 因为它都要摆着防腐用的。不像那会儿，不像现在有冰箱啊，搁一会儿，它得挨那儿摆着一盘一盘的。哎，
4: 它上供也得供一些日子。
5: 对，你得搁几天啊，是吧？哎，你像还有一个，说到这儿哈，就分享一个，就说叫什么大八件小八件啊。很多人就说了，大八件应该是什么什么，还到网上去查哈，小八件应该是什么什么，然后查出来发现不一样。哎，这怎么回事啊？那为什么是八件呢？为什么不能是九件呢？透着更多呢？
4: 对啊，
5: 为什么不能是十件呢？那不透着更圆满吗？其实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过去祭祀呢是摆四个盘子，四个盘子如果一个盘里搁两块点心，那就是八块点心。过去的秤是16两的，不是现在的10两秤，一斤等于16两。那么一斤八块点心的叫大八件，一斤里头如果搁四小块的，就做得更精美了，那就是小八件。
4: 哦，
5: 就这样，所以这就是一道算术题，跟16两秤有关系。
4: 对，这是跟过去我们的度量衡有关系。
5: 对，
4: 这大八件小八件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5: 哎，就是还有你比如说萨其马是吧，点心萨其马，实际上它最初呢就是当时清朝入关以前，就现在沈阳三陵啊，沈阳不是有三个陵吗？供的是努尔哈赤啊等等啊，那三个陵祭祀用的东西，萨其马是典型的满洲点心，
4: 它也是高糖的这个食品，
5: 都是你看炸的
4: 蜜饯，
5: 它都是同样的功能，为了防腐。当然了，后来这种功能慢慢的就演变了哈，演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只是饮食为主啊，或者说节日互相当做礼品来赠送啊。而且呢，你像月饼呢，其实今天也如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不是吃，是一种礼器、礼物。哎，你比如咱们到朋友家，说您送人盒月饼，那、哎、透着挺好，是吧？您拎一只烧鸡，一般没这么送的。
4: 就有点不合时宜哈。
5: 对，反正觉着不如月饼来的高雅。
4: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也不是特别爱吃月饼，没有谁说，哎呦，我特别特别喜欢吃月饼，我一年365天我都想这一口，没有。但是到中秋节这一天，他一定觉得我应该吃一块月饼。
5: 它
4: 的象征意义好像大于它的实用意义。
5: 对，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文化符号。哎，真正说起吃来了哈，过去真正中秋节餐桌上吃的并不是月饼。
4: 哦，
5: 因为刚才您讲了哈，月饼它得是上供啊，哎，这拜月什么时候？吃完饭以后啊，月亮才能升起来呢。那你这个吃饭的时候把它吃了，
4: 对呀、
5: 啊，还摆什么呢？
4: 虽然上供人吃吧，但是还没轮到人吃呢，是吧？先紧着神吃。
5: 哎，对，哎，它是撤了供以后，然后人才吃的。那么餐桌上摆的是另一种吃食，现在不多见了，而且也不用于送礼，那是什么呢？
4: 什么呢？
5: 团圆饼。
4: 团圆饼哈、我们能理解它好像是一种，也是一种点心，一种面食，但是好像我们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
5: 是一种面食，但它不是一种点心。实际上就是一种蒸饼。
4: 哦，
5: 只不过比一般的蒸饼复杂，
4: 它更接地气，更加长。
5: 哎，挨这儿可以跟您分享一下哈。首先呢，它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有很多层，一般你比如说最复杂能到9层。
4: 哦，
5: 哎，9层，
4: 很厚的饼，
5: 很厚的。它一层一层啊，里头是有馅儿，比如说这一层啊是豆沙馅儿的， 这一层啊是枣泥馅的，这一层啊是芝麻酱馅的，之后呢就是这么一层一层有馅的饼擀好了以后摞起来蒸。
4: 哦，
5: 摞起来蒸，上头呢还要码上你比如青丝红丝啊各种干果啊，哎，是这样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东西，搁在这个大蒸锅里头蒸，蒸完了以后呢出来吃的时候怎么吃呢，
4: 就是这么大一饼从哪下嘴
5: 不是一张一张接着吃，
4: 嗯，
5: 它是竖着切。
4: 哦，
5: 就跟您可以理解成像蛋糕似的，然后它是竖着切，切成一牙一牙的，然后横过来咬着吃。
4: 哦，
5: 是那样的一个吃食。哎，这个东西呢叫团圆饼，它每个人呢都要分一牙，为什么呢，代表着一家人团团圆圆，所以这个团圆饼呢一桌也就做一个。
4: 对，因为它这个个体的形状比较大是吧。
5: 对，
4: 嗯，这是过去的时候我们吃这种团圆饼，有点像蒸饼。
5: 嗯，有点像蒸饼，你可以理解成一个蒸饼升级版。
4: 哦，升级版的蒸饼哈。但是现在这种吃食好像不多见了。
5: 嗯，也有啊，但是不多了确实。
4: 嗯，
5: 而且怎么讲呢，现在说实在的在家蒸馒头蒸包子的都不多。
4: 确实是，我们更多的时候到外面买现成的。
5: 嗯，买现成的，但是卖团圆饼的我还没怎么见。
4: 传统的月饼自了红哈，因为崔老师有一本吃货词典，其中介绍了很多经典的美食。这本书的分类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分为三个部分，家里吃着舒坦，街边吃的随意，饭店吃个名气。我发现您把这自了红放在家里吃着舒坦这一章节当中了。为什么月饼要在家里吃呢？
5: 嗯，您发现没有，月饼都是买回来或者朋友送给您然后您在家吃的，没有在街边小摊吃月饼。哎，
4: 对，
5: 所以自了红是属于家的味道的。
4: 哦，
5: 月饼也是属于家的味道的。你像哈，咱们到餐厅去吃饭哈，菜谱上怎么分呀？一般都是什么凉菜，什么这个
4: 热菜，
5: 哎，
4: 蒸菜，
5: 热炒，什么海鲜，
4: 嗯，
5: 什么最后是面点，这么分。但咱们去点菜啊，没有人分着点的，说我今天来我只喝汤，很少有人这样。
4: 我就要这一个系列的。
5: 对，咱们一般是怎么吃法呢？比如说您来了亲戚了啊，来了特别好的朋友了，您多年不见的一个宿舍的老同学，你说咱们在家吃吧，为什么呢，透着亲。
4: 嗯，
5: 哎，而在家吃的舒坦舒服。
4: 对，
5: 哎，说今儿啊晚上您要去看球，那您哪吃啊，您街边是吧，您吃个什么串啊，
4: 大排档啊，
5: 哎，吃点毛豆啊，喝的啤酒啊，哎，街边吃的是什么呀，随意。说您要是讲究，您今天啊是有什么大事儿哈，
4: 嗯，
5: 孩子考上学了，这样的话呢你要下馆子，下馆子是什么呀，吃的是个名气，
4: 嗯，
5: 吃的是个气派，
4: 有的时候是个排场。
5: 哎，还有呢吃故事，哎，
4: 嗯，
5: 您说您到哪个餐厅去了，当年梅兰芳先生就在这张桌子上吃过饭，您是不是一定要找那张桌子坐坐，沾点仙气儿。
4: 嗯，确实是哈。而我们说家里吃着舒坦，如果两个人关系不是很近，不是很熟识的朋友可能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邀请。
5: 嗯，对，一般来说哈，能够把人请到家里，这是最高规格的礼遇了。
4: 哦，
5: 哎，
4: 中秋佳节是团圆节，再一次祝愿收音机前的朋友能够团圆，能够健康。我们也希望哈，除了家人团聚以外，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亲朋好友能够请您到家里，或者您可以把他们请到家里，有这样的朋友，三五好友谈谈心，看看月亮，我觉得这个中秋节可能会过得更有意趣。
5: 嗯，没错，也希望朋友们在家吃的舒坦。
4: 嗯，也非常感谢今天崔代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魏红、陈亮，责任编辑司艳红、郑烨，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稍后我们将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罕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稻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承。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

0: 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和产生。
9: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9: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新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3: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预约入场。
0: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

0: 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希道。
1: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2: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去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3: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3: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分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 九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0: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8: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9: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4: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

0: 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国范家庄村。走进了白燕村的史前遗址，探访了上安村的千年书香。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有些特别，它藏在太谷区最南端的群山之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竟然藏着10余处晋商古堡和古迹。这就是侯城乡的范家庄村。从太谷城区向东南方向进山，沿着山路行驶约16-17公里，山势渐高，满目苍翠。范家庄村就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是太谷与祁县的交界之地，距离祁县地界只有5公里，素有太谷南大门之称。范家庄村由范家庄、陶沟、姚家岭、脖子岭等自然村组成，全村现有户籍人口103户，由于地处山区，多数村民已迁居出村，目前常住人口仅有5户左右。村庄坐北朝南，依山而建，房屋顺着山势层层叠叠地排开，从远处观望，层叠的民居与山体融为一体，因此有人将它称作小布达拉宫。范家庄村的街巷和建筑大多采用本地山体出产的砂岩修筑，这种就地取材的做法让整个村庄呈现出了一种质朴而厚重的黄土色调，与周围的山峦浑然一体。村庄植被茂密，以林木业和杂粮种植为主导产业，因山区难以进行机械化耕作，村民们至今仍延续着传统的农耕方式，使用传统的犁、篓、耙和驴、牛等牲畜进行耕种。古戏台上陈列着犁、篓、耙等农具，仿佛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然而，范家庄村最令人惊叹的并不是这些古朴的村居和传统的农耕方式，而是散落在村庄周围山巅之上的10余处晋商古堡遗存。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何以拥有如此众多的晋商古堡？这还要从170多年前说起。在范家庄村东南的山巅之上，有一座古堡依崖而建，它北、东、西三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南面坡度较缓，是进入古寨的唯一通道。寨门前曾经有一座吊桥，放下吊桥才能通行，防御功能极强。这座古寨名叫青龙寨，原名千善庄。千善庄的故事要从清咸丰3年，也就是公元1853年说起。那一年，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起义军攻入山西，占领了临汾，清廷要求民间防堵，一时间晋中地区人心惶惶。正是在这样的乱世背景下，晋商巨族太谷北汪村曹家的掌门人曹培义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曹家是太谷最显赫的晋商家族之一，其3多堂商号遍布全国。为了给家族留一条后路，曹培

千善二字大有来历，出自孟子尽心上，王者之名浩浩如也，民谦善而不知为之者，意思是说圣王的百姓一天天趋向良善，却不知道是谁指使他们如此。曹家以千善命名山庄，寄予的不仅是一家一姓的退守，更是一份让一方百姓安然向善的美好愿望。不过曹家的后人似乎对这个名字并不太认可，一直习惯称它为青龙寨。千善庄的规模十分可观，占地面积约4960平方米，海拔约1386米，整座山寨依山势而建，北东西三面均为悬崖，寨门为石券结构，高1丈5尺，宽1丈5尺，门额上嵌有石匾，刻着千善庄三个大字。进入寨门还有一道内寨门，上嵌紫燕石匾。寨内分为内外两院，内院是正庄院，建有假山、轩亭、石窑、鱼池等景观建筑，外院比内院低约5米，设有磨坊、碾坊、牲口房等生活用房。整个山寨共有若干套院，近100间房或窑洞，依山势错落分布，防御与生活功能兼备。千善庄不仅有避暑消闲的作用，更是一座实实在在的避难堡垒。寨内常年驻守着家丁，并配有兵器和土炮，当发生战乱时，曹家人可从修于营轿的密道悄悄避往山庄。千善庄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37年，那一年日寇侵华，太古城沦陷，曹家举家上山避难，太古上庄王家、县城郑新玉、万泰恒等商家富户也纷纷跟随上山，一时间这座小小的山寨竟容纳了400余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曹家还做了一件值得铭记的事，他们把看家护院的枪支赠给了太古南山的抗日游击队。一座悬崖古寨承载的不仅是晋商的财富与审美，更是乱世中的家国情怀。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日寇侵入寨中，放火焚烧了正庄院等主要建筑，至此千善庄开始日渐荒芜。如今千善庄寨址已被列为山西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逢雨后初霁、云雾缭绕之际，山巅之上的古堡若隐若现，宛如仙境。这里还曾是电视剧《白鹿原》的取景地，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探幽访古。青龙寨只是范家庄村古堡群中的一座，在村庄的东面还有一座规模更为宏大的古堡池武庄。池武庄位于范家庄村东约500米处的黄背凹山腰，地处山顶制高点，是周边群山的最高处。这座古堡东西长约330米，南北长约300米，石砌围墙周长约1公里，共占地近130亩。它是目前太古境内所见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晋商古堡之一。相传古堡建于1850年前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由太古城内的富商孙家和孟家合资兴建。从遗址来看，寨门、吊桥清晰可见，石窑洞一排排矗立，昔日的抗围画仍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当年的气派。目前池武庄正在保护修复之中。在村庄的西面还有一座名为妙石局的古寨，它占地39亩，海拔1700米，寨墙北边为石砌，南边为土柱，二道门上原来嵌有妙石局咸丰4年桂月和宝兴建的石匾。光绪《民国太古县志》中也有关于这里的记载，寨墙上还留着类似射击孔的叠口，说明这里原本是一座防守型的山寨。
一座小村庄，三座古

0: 寨堡、青龙寨、十五庄、妙石局，它们像散落在山间的历史密码，记录着太古商帮的家族协作、山地开发和乱世自保的智慧。晚清时期，太古的晋商富户们热衷于修建山野别墅，精心选址，大兴土木。时至今日，范家庄村周边区域内的古堡古寨遗存尚有十余处，这些古堡是研究晋商的重要实证。2018年12月，范家庄村被住房城乡建设部拟列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6月正式入选，2023年又被评为第六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有学术研究指出，山地型传统村落由于地处山地环境，与外界沟通较少，大部分都保留着原始的山地环境风貌及传统的生活方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保护价值。范家庄村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山地型传统村落，它不仅是太古传统堡寨的集中展示区域，更是研究晋中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和晋商文化不可多得的活态样本。今天的范家庄村正在推进青龙寨的修复开发工作，规划打造名人文化村及原生态农家小院，发展生态旅游与休闲养生产业，已有投资3000万元用于范家庄村的文旅开发。与此同时，太古区已将范家庄村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严格保护村落坐北朝南、依山而建的传统格局，保护以山体砂岩修筑为特色的传统建筑和巷道，推动千善庄寨址等古堡的保护与利用。听众朋友，范家庄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曹家耗银70万两修筑千善庄，到日寇火焚古寨，从十五庄妙石局的晋商遗存，到如今的国家级传统村落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范家庄村见证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晋商家族的兴衰沉浮，也承载了乱世之中的家国大义。一座深山小村，十余处古堡遗存，他们是晋商留在山间的背影，是太古文脉在群山之中的另一种书写。下一期，让我们走进水秀镇北郭村，探访平川古村落的典范与法安寺的千年遗韵。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马上就放假了，大家准备要去哪儿玩呢？这个高铁出行还是机票出行呢？如果大家买高铁啊，最近可能你一定刷到了这条消息，就是12306回应说国庆高铁票价涨价的这个消息啊，上了热搜了。那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网友反映说，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那还真是这么回事吗？最近这个事儿的关注度非常高，我们来好好和大家说一说事儿呢。是这样的，有网友啊晒了一张图，说重庆北到南京南的D988次列车9月25号呢票价是446块钱起，这不是过了五天，到了9月30号的时候就直接变成520块钱了。还有呢，广州到潮汕的G6592，平时呢他买过是279，哎呦，准备买中秋的了，发现涨到了298。等到再看国庆，又蹦到了302。网友们一看，这不明摆着坐地起价吗？于是纷纷吐槽说，高铁怎么也能够趁机涨价呢？没过多久啊，这个12306的客服就出来回应了。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高铁票价呀，本来就是浮动的，节假日浮动是正常的，不是涨价。这话一出啊，有人听懂了。不过呢，也有人更懵了，什么叫浮动涨价？你这不是玩文字游戏，你浮动你是往上浮动啊。之后呢，国庆高铁涨价这个热搜啊就持续不断。那真是这么回事吗？大家先别急啊，这里头啊还真有知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掰开揉碎了，好好把它说清楚啊。咱们这样吧，咱们平常呢大家都去买早点买包子，我们就用咱家楼下的这个包子铺来跟大家打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你看平时呢包子铺搞活动，肉包子原价人家本来是卖3块的，打折平时卖2块，这到了节假日了，或者是周六周天了，人多了，老板说了，哎呦对不住了各位，这个折扣呢我们要收一收了，今儿呢这包子我们卖2.5块。大家想一想，人家本来就是3块，从来没变过，原来是打折，你不能说人家的包子从2块变到2.5块，这就叫涨价吧？因为人家压根儿就没有达到过原价3块的这个标准。哎，为什么用包子铺来打折呢？因为啊，这个高铁也类似于像包子铺这样的啊。那铁路部门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呢叫公布票价，那这呢就是那个原价，就是天花板，是上限，你不能超过这个上限。然后呢在这个上限之下，这个铁路部门啊，它是可以根据淡季或者是旺季，还有就是客流的多少，搞不同的折扣的。这就是大家实际最终掏钱的时候买的那个票价呢，就不叫公布票价了，叫执行票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D988次列车，它二等座的公布票价是743。9月25号，这位网友他要买的，他只花446，那是打了6折的。9月30号花520，那是打了7折的。所以你看，不管是6折也好，还是7折也好，它都没有突破二等座公布票价743的这个原价。所以严格意义上啊，这不叫票价上涨，这叫折扣收窄。那说到这儿，为什么大家的感觉会这么的强烈呢？为什么就这件小事会频频上热搜呢？其实啊，就是因为咱们平时买票看到的 大多都是打折后的价格，咱们心里呢就已经把这个折扣价当成了正常的票价，你不能有浮动啊。突然有一天，哎，这折扣没那么大了，大家伙多掏了钱了，这感觉可不就跟涨价一模一样吗？这就好比大家习惯了这包子一直是卖2块，突然老板说要卖到2.5块了，大家肯定觉得哎呀这个包子贵了，涨了5毛钱。但是呢，大家压根儿不会去想这个包子它原价是3块，对吧？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日常多数时段下高铁车票呢都会推出力度不等的折扣，节假日呢会收窄这个折扣，之后便形成了涨价的直观感受啊。当然这个涨价是打引号的，本质呢是优惠力度的动态调整，它并不是票价基准的上调。那话又说回来，高铁不是慈善机构啊，它也得运营啊，也得算账啊。大家想一想，平时周一到周四铁路如果还是按照原价来卖，车厢里空荡荡的，那得多亏呀。所以呀，淡季打折，把空座位卖出去，盘活资源。而到了旺季，像中秋国庆这样的长假，人多了，咱们把折扣收一收，用价格杠杆调节一下供需，引导一部分不着急的人错峰出行，这叫淡季降价，旺季回调，是成熟的市场化操作。其实早在6年前，2020年，国家发改委呢就出台了相关政策，京沪、成渝等多条高铁线路率先启动票价浮动机制，后续呢逐步扩容覆盖多数新开通的线路。政策规定，公布票价为价格上限，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原价。铁路企业呢可以结合市场因素，在限价范围内自主调整折扣票价，这也就是咱们最终花钱买到的那个价格。政策规定呢，高铁票价是浮动的，可是为什么大家想一想这件事儿还是会持续不断的上热搜呢？我们打开购票软件啊，其实满屏看到的都是价格，那我们通常呢只会留意一个最终的数字，就是我最后买这趟列车花了多少钱，但是很少会留意后面的小字写着折扣，总觉得吧这个变高了，那就是高铁票价涨了。铁路部门觉得我给你折扣了呀，乘客觉得你明明多收了我钱。所以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挺简单的，那就是在购票页面上，高铁部门可以把原价、折扣、浮动规则更加明明白白地标出来，这么一写大家就明白了，哦，原来我现在买还在享受折扣呢，只不过因为双节的原因折扣少了一点，你看这误会不就解开了吗？不就不会频频上热搜了吗？所以呀，大家听明白了这件事儿啊，说到底不是高铁票价涨价，涨的是咱们消费者对于折扣的依赖。那中秋或者是国庆出门，大家票买好了没有？不管票打几折啊，平安到家，这才是头等大事儿。
4: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3: 理解。今天的关键词是理解啊。说理解，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三甲医院的医生辞职了，然后去送外卖，大家你能理解这件事儿吗？我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做一个调查啊，理解的朋友扣一波一，实在不理解的咱们扣一波二啊。扣完之后我们来好好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根据扬子晚报的报道，7个月前呢，刘子涵还是广东珠海一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而且他本人是博士后。如今呢他去送外卖了，做驻唱了。很多人说以前是精神科医生，现在是女骑手了。面对医学博士送外卖是否浪费的质疑，他回答说了，说这些呀，不是固定的职业，只是离开既定轨道之后，我想看看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这几年啊，其实类似的新闻不少啊，其实也说明一个事儿，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自我，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不必用应该去定义别人的人生，更不必用浪费去评价他人的选择。毕竟能让自己安心 让内心充实的工作，这就是好工作。再说了，这也不是学历浪费吧？那如果将来人家不想送外卖了，完全可以再去当医生啊，毕竟有真本事，有学历啊，这些都是底气，并不是枷锁呀。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今天的关键词是理解啊，说理解。孩子们呢，开学大概有20天的时间了，你看每到这个时候啊，就是各个学校开这个秋季运动会的时候，学校要开运动会，还要家长签一个风险告知书。各位做家长的，你能理解这件事儿吗？根据报道啊，说是在辽宁葫芦岛一所中学要开运动会了，让家长和学生签一份风险告知书，白纸黑字写着什么呢？出了意外，全部责任自负，和学校工作人员无关。当地教育局回应说，这是常规做法，自愿参加，主要为了告知家长。哎呀，你看这话吧，听着好像有点道理。不过问题是，这份全部责任自负的条款，那在法律上，它根本就站不住脚啊。律师说得很明白了，学校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可不是一纸免责协议就能够免除的。换句话说，家长签了字儿，不等于学校可以撒手不管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也得替学校想一想，这些年学生在校出事儿，家长追责的压力啊，确实是不小。那有的学校呢，干脆啊，更粗鲁，那就是连这个校运会都不办了，因噎废食了。你看从这个角度讲，这份告知书与其说是甩锅，那不如说是学校在安全焦虑下的一种应激反应吧。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还真不是靠一纸免责协议，而是依法界定责任边界。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那就不该被追责。同时呢，把校方责任险、学生意外险这些保障机制跟上，让学校敢办活动，让家长心里踏实，这才是正道啊。我们继续来说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辞职去送外卖，我发现很多的朋友都回复了不理解啊，二，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三甲医院的医生工资不是很高吗？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跟工资还没有最直接的关系吧，也许是当时他的工作状态，他的心境啊。来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积分呢用掉再加一点钱就能兑换商品这个事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而且呢很多人啊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下面这个事儿啊，可能就遇到搞笑结局了。最近你看光明日报就报道了，说是王先生收到了积分的短信提示啊，说你有十几万的积分即将要过期了。于是呢，他就挑中了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兑换了积分，并且支付了168块钱，那就在家里面等着收货。可是他收到的是什么呢？收到的是一个根本没有扫地功能的玩具。所谓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只是一个比打个比方，比手掌大一点的儿童玩具吧。扫地机器人没错啊，可是人家没说扫地机器人可以扫地呀，扫地机器人也可以是玩具扫地机器人呢。哎呀，这真是文字游戏玩的比谁都溜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掉下来的往往都是陷阱啊。面对积分即将过期，什么千元好物免费兑换这类话术，我觉得大家呀先别着急付钱啊，也别着急下单，你以为捡了便宜，其实人家算准了你会贪小便宜呀。不管我们理解还是不理解， AI 都已经越来越普及了。因为 AI 的普及，学生们的学习呢，其实会面临非常多的诱惑。最近呢，复旦大学的校长金丽在开学典礼上啊，点了两个词，一个呢叫认知卸载，一个叫虚假掌握。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把思考的活呢外包给 AI 了，它呢的确给了你一个漂亮的答案，你感觉哦我懂了，但其实你脑子根本就没动过。这事儿啊不是金校长乱说，而是有数据支撑的。全国近2000名本科生里， 超过99%啊，就是超过99%都在用 AI， 但60%多呢，对什么算合理使用，其实很懵啊。调查报告显示，用人工智能写论文的人，大脑的活跃度明显低于自己动笔写的人，负责逻辑思考的脑波活动大幅减弱。说白了 ，AI 让交作业这件事儿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啊，但做出来和想明白，这是两码事儿啊。学生读懂一段艰涩的原文，反复推敲一段论证，这些看着笨拙的功夫，恰恰是能力真正长出来的过程。省掉了这些功夫，省掉的可能就是教育本身。我们想说这个道理呀，对大学生是这样的，对中小学生更是如此啊。所以各位家长，从现在开始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家里孩子的 AI 管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一个论坛上介绍了西湖大学新型科研评价标准，迅速引发热议了。他说，西湖大学放弃科研量化指标，不设任何形式的科研奖励，采取长周期考核，不对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开展逐年的科研评价。施一公表示，这是另一种为科学梦想而战的学术氛围。的确，科研本身啊，就是一场长跑，急不得，催不得。有多少重大突破源于数十年冷板凳的坚守？西湖大学不设科研奖励，采取长周期考核，正是尊重了科研的长期性规律。学者做研究，本应是为了解答科学问题，而不是凑考核指标。给科学以时间，科学也会给未来以惊喜。湖北省博物馆呢，上新了一款叫卧薪尝胆的棒棒糖。很多朋友呢，吃完这款棒棒糖之后啊，纷纷的发社交媒体啊，那所以这款棒棒糖呢，也在社交平台走红了。25块钱，只有现场能够购买。棒棒糖的这个糖棍啊，是仿了越王勾践造型的，糖呢整体是一个胆的形状，表面啊是苦瓜味儿，里面呢是芒果味儿。主打一个先苦后甜，吃完棒棒糖，这个糖棍呢还可以当挂件留存。卧薪尝胆这四个字啊，那是课本里多么经典的记忆呀！一根棒棒糖让这个故事变成了有趣的体验。吃完糖，健行的糖棍还可以做挂件留存，又完成了从消费品到纪念品的身份延续。这种轻量化的文化翻译，让博物馆 IP 以更亲切的方式进入到日常生活了，可以去打卡一下。中国书法家协会最近发布公开声明称，陆续收到了群众反映，网络上存在冒用协会名义兜售伪造会员证，所谓的理事证呢，以借机敛财，实施诈骗的行为。中国书协呢，目前没有制作发放过任何形式的理事证，也从未授权任何组织、个人代办会员的申报、理事遴选等相关工作。你看，一纸伪造的证件折射出一些人花钱买名头的混乱生态。除了官方及时发声提醒，也需要爱好者擦亮眼睛啊，摒弃头衔崇拜。书法呢，本来是承载文脉、涵养心性的艺术，不能被功利、资本、圈子裹挟，把这字儿啊给写歪了。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中秋假期即将要来临。我们都知道高油高糖可一直都是月饼行业啊被市场诟病最多的问题。有数据报告显示，现在买月饼呢，73%的消费者会优先选择零糖或者是零添加，又或者是食药同源的这样的产品。今年你看，很多月饼品牌呢也很听劝啊，推出了健康或者是养生概念的月饼产品以回应市场。当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和大健康管理已经贯穿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确月饼行业啊也面临转型。

饼呢，作为传统的节令性的产品，只有跳出高油、高糖、高脂的传统模式，才能够持续适配大众消费的诉求。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铺的故事太传奇。其实啊，很多古玩铺的幕后东家都是王公大臣，比如当年颇为红火的这赏奇斋，这幕后的老板实际上是醇亲王。作为皇上的爸爸，哎，他开古玩铺可真不是为了赚钱。为什么呢？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5: 淳王府开赏奇斋本不为赚钱，可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去，暂住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按清朝定律，出了皇上的王府是乾隆底，家属不能再住，再要另建新王府，原府升为庙宇。咱们现在的雍和宫的前身是出了雍正、乾隆两个皇帝的雍亲王府，哎，视为典型的例子。老醇亲王府在宣武门内偏西的太平湖，就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那儿。出了光绪以后，就是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一个旧府的基础上，另建了一个醇王府。30年后，这府里又出了宣统，其父当了摄政王，原王府还是不能再用了，要在西苑，就是中南海里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经动工了。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了。再封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玉祥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了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了天津，住进了张园，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然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儿还有精力问那个小古玩铺子赏奇斋呀？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醇亲王府的珍品陆陆续续的变卖了。像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精品。杨润斋通过收藏家桂玉厅，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载沣很不赞成儿子溥仪投靠日本人，去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坚决不肯出关去东北依附溥仪，而困守在北京的府中坐吃山空，经济日渐窘迫，宁肯当卖为生，也不肯复逆。这是清朝王爷的一种民族气节。北京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还去看望了已经卖掉了王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的醇亲王。后来杨润斋又把10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碑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边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子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珍品卖给了日本人， 高尚与卑微对比的多么鲜明啊。1943年赏奇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儿也没学到他师父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奇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谁也不知详情的面纱。
0: 来了您呐。
6: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0: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6: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0: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6: 商家传奇。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清末民初啊，王爷都开古玩铺，很多大臣自然呢看着眼热，有胆大的自然也就做起了幕后的老板。其中崇古斋的幕后老板就是一位新民府的知府。他是谁呢？他出资开的这间古玩铺经营的怎么样呢？这崇古斋啊，在北京琉璃厂、沈阳的大南门里两个地方开设。从1904年开张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谁又知道这家老古玩铺的少东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呢？而张作霖给这家古玩铺的东家当过顶马。这顶马是什么呀？就是清朝的时候官员出行时候仪仗当中前导的骑马差役。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琉璃厂遭洗劫之后的第一个春节的厂店市集啊，虽说不如往年红火，可是呢这逛厂店的人啊还是络绎不绝。海王村的门前卖山了红的小贩啊，在人群当中啊穿梭叫卖，卖这大串糖葫芦、沙燕、风车和迎春的食品，什么艾窝窝呀、豌豆黄啊、驴打滚啊，这些货摊小吃摊鳞次栉比，悦耳的吆喝声、抖空竹的声音、风车的响声交织在一起，就呈现出了新春的一种热闹场景。海王村里边摆放着名目繁多的儿童玩具，你像有这个琉璃喇叭、扑扑灯。哎，这什么叫扑扑灯呢？其实啊就是拿这个玻璃啊吹得特别的薄，这个底的那个地方呢有这么一块很薄很薄的玻璃，这一吹一吸当中啊，由于玻璃的韧性，从而发出的这个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的这种声音。哎，所以呢老百姓给起了个俗名叫扑扑灯。还有像空竹、风筝、刀枪棍棒、假面具，这园子里边的北边摆着什么叫古玩呐、玉器啊，各种各样。园子东门外边有西洋景、活动电影、山了红汤啊、梨汤啊、炸灌肠啊、豆汁摊啊，在这段狭窄的街上啊熙熙攘攘。园子西门外边北从西河垭口南至东西琉璃厂的交叉的道路中间搭起了临时的苇棚，棚里边摆满了书摊、字画摊，古今书籍是触目皆是，字画悬满了席壁，是琳琅满目，学者文人、书画爱好者走进了苇棚流连忘返啊。苇棚里有一个书摊，是张宏瑞、张景涵、刘振之三个人经营的。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采摘和赏奇摘》。清朝王爷是东家。正月初七来了这么一位顾客，捡了点书，看了点碑帖，他也不肯走，但是呢他也不问价。这张宏瑞可就过去问他了，

0: 老先生，您看的这些书跟帖合您胃口吧？老人说，我看了半天，这几本书跟帖我看着很好，我想要。我不瞒您说，我今儿啊，我拿不出钱来。张红瑞看着老人面貌忠厚，顺口就说了，您老先生要想要就拿走，什么时候有钱您什么时候给我们不就完了吗？老人说，您要是信我呀，我就拿走。张红瑞说，我们完全相信您，您拿走吧。老人问明了价钱跟书摊主人的地址，拿着书跟帖可就走了。到了二月初二，这张红瑞收到了老人寄来的钱，很高兴。因为正月十六厂店市集收市之后啊，生意一直不好，老人寄来的钱哎，解了燃眉之急了。那年逛厂店人多，花钱买书画古玩的人少啊。这西太后和光绪皇上大臣们跑到西安没回来呢，达官贵人也不出来买书画了，琉璃厂的生意可就不好了，张红瑞的书摊小铺更是难以维持。于是张红瑞同张景涵、刘振之商量，说怎么办呢？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呀，就是带上一些书跟帖，找找这位老先生给帮帮忙。1902年初春，张红瑞出关经奉天，也就是沈阳啊，到了辽阳，见到了这位老人。老人说我的钱不多，我买不起这些书跟帖，我给你介绍一位知府大人，你们找他去吧。这张红瑞拿着信到新民府，见到了新民知府曾子固二堂陈希凡。这曾知府不喜欢书，不喜欢帖，这陈希凡是位画家，他的山水画啊，曾经啊，师尊清初画圣王石谷自称啊，虞山派。陈希凡在清末的书画界是一位知名人士，他爱好书画，喜欢碑帖。张红瑞呢，很尊敬陈希凡。经过两三年的生意交往吧，这张红瑞得到了陈希凡的信赖。1902年，陈希凡升任新民府知府。这年啊，张作霖被清政府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的管带。有人传说张作霖啊当过陈希凡的顶马，他还请求啊拜陈希凡为义父。陈希凡因为他呀出身于绿林，不愿意接受。1904年，陈希凡拿出了10000两银子，让这张红瑞呢开古玩铺。张红瑞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崇古斋古玩铺，于宣统二年，在这个沈阳大南门里，也就是918事变之后变迁叫小南门里，开设了崇古斋分号。崇古斋的匾额是同治状元溥仪的师父陆任祥书写，属于名匾额之一。在崇古斋古玩铺经营的古玩啊比较庞杂，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像样的好古董，零七八碎的东西也较多。这是因为张红瑞、张景涵、刘振之啊都是摆书摊卖书跟碑帖的，对这古玩字画呢不太懂，所以开始啊不敢买卖像样的好古玩。不久他们熟悉了古玩行业，又有1两白银资本，买卖可就做大了。青铜器、字画、陶瓷、文物杂项样样俱全。这张红瑞稳稳当当的做了30多年两家崇古斋古玩铺的掌柜的。他的大徒弟牛在如也是善经营有眼力，小徒弟呢叫李廷奇，字卓清，香河人，经过长年的实际锻炼，既有眼力又会做生意。所以啊，在1942年，哎，崇古斋呢就由这李卓清，也就是李廷奇担任经理了。1943年，崇古斋啊收购了一件大约2.5世尺高的明嘉靖青花带盖的大罐，上绘16子戏耍图，有30树木跟16个儿童，画面生动活泼。这件大罐在琉璃厂出了名了。协济古玩店的康少南给李卓清7000块钱，李卓清不卖。一天晚上，宾妓岳文轩来到崇古斋要买这件大罐，他想钱少了，这李卓清不能卖啊，开口就给了4万。 李卓清赚了笔大钱，这可是崇古斋开张以来的一项大生意。当然他们也做了不少价值啊万八千的古董买卖。1956年，这崇古斋参加了公私合营。52年的风云变幻，崇古斋啊没因为东家是陈希凡而得到好处，也没因此而受害。辛亥革命之后，陈希凡卸任，曾经住过北京琉璃厂崇古斋的后院，为人又和善，从来呀也不参与经营古董生意。夫人去世了，为留子女，他在北京续弦，娶了西城谢家之女，是官宦之后。谢氏操持家务，掌管一切，为人贤惠，但是呢也没有生育。早在光绪26年前，陈希凡之兄将其次子陈乾生过继给了陈希凡。陈乾生字仲甫，号独秀，年轻的时候是位秀才。光绪24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清政府追捕，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久被日本遣送回国。1904年崇古斋开张，陈独秀从安徽到了北京，去过琉璃厂崇古斋，没住几天又回安徽办报当教员去了。袁世凯称帝失败了，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的叔父陈希凡携眷返回原籍安徽怀宁，后来病死于故里，由谢氏操管陈家的一切。打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张作霖打败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的时候，崇古斋没因为东家陈希凡当年的义子和部下当权而得到任何的好处。张作霖自称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叫反共讨赤。杀害李大钊的时候，这崇古斋啊也没因为少东家是陈独秀而被查封。日伪统治北平的时候呢，陈希凡的夫人谢氏迁居四川，崇古斋也没因为东家在抗日的后方而招来麻烦。崇古斋在风云变幻当中经营了52年。20世纪50年代初，陈独秀的侄子陈霞年在北京学习，到过崇古斋。这时候陈希凡的夫人谢氏已经过世了，崇古斋也加入了公私合营。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那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白塔区守护千年文脉，唤醒古城新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风劲扬帆正当时，独行实干向未来。为推动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入脑入心，走深走实，白塔区迅速行动，动员全区上下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无旁贷的使命感，推动党代会精神在白塔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区第三次党代会闭幕后，白塔区第一时间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代会会议精神和工作重点，系统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受鼓舞，干劲倍增，大家立足岗位实际，谈认识，明方向，定举措，纷纷表示将以实干实际推动区委1+10+4总体工作部署在白塔区渐行见效。明星村是典型的城中村，近年来坚持党建引领，精细运营，民生为本，在集体经济壮大和基层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围绕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民心村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
3: 报告中提出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部署要求，让我们基层一线的村干部倍感振奋，干劲更足。民心村是典型的城中村，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党代会1+10+4工作部署，在以下四方面持续用力：一是抓实商铺招租，精细运营管户，严格执行4亿2公开，规范招租程序，做到应收尽收；二是盘活闲置资产，深挖资源效能，全面摸排梳理闲置资源，分类施策，把沉睡资产转化为活收益；三是筑牢安全底线，严守风险底线，常态化开展承租商户消防安全、用电用气隐患排查，压实主体责任；四是深耕民生服务，扛起主责主业，办好惠民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村民幸福指数。我们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在白塔区的坚强领导下，做大做强城中村集体经济引擎，主动扛起责任，把集体资产收益更多投向为民办事上，用民心村的实干实际助力金太谷高质量发展。
2: 城中村立足资源挖潜，壮大集体家底，城市社区同样守护千年文脉，唤醒古城新韵。区第三次党代会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标定了航向，也为白塔社区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推动老城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指明了发力重点。
4: 通过学习，我们深刻领会了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了发力重点，也更加明晰了基层工作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白塔社区将认真贯彻落实区委1+10+4工作部署，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切实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具体行动，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常态化开展消防、燃气、汛期隐患排查，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屏障；二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抓实小区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坐实关心关爱困难群体帮扶的民生实事，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扎实做好冬令夏至取暖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三是全面活化古城业态，深度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加分故事，依托老旧院落打造特色文化阵地，不定期开展文化汇演，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古城，了解古城，讲好古城故事，助力商户及居民增收创收，让老城既有烟火气也有文化味，既有历史厚度又有时代温度。下一步，白塔社区将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效，以群众满意为标准， 以自己的辛苦指数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探果贡献社区力量。
2: 从城中村精细运营盘活家底，到城市社区守护文脉活化业态，白塔区正以党代会精神为航标，把每一项部署细化到网格，落实到岗位，量化到节点。下一步，白塔区将持续深化一加十加四总体工作部署落地落实，以党建引领凝聚奋进合力，以安全底线筑牢发展根基，以民生温度标注幸福刻度，以文化厚度擦亮古城名片，让千年老城在保护传承中焕发时代新韵，在现代化金太古建设新征程中书写白塔担当，展现白塔作为。
5: 近日，杨义乡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广大机关干部群众积极参与，以滚烫热血传递温情大爱，用无私奉献诠释新时代基层群众的责任与担当。活动现场，乡机关干部、村两委成员带头献血，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志愿者既踊跃捐献热血，又协助登记维持秩序，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后勤工作人员认真准备营养早餐，用贴心周到的服务为活动顺利开展筑牢坚实基础。乡卫生院工作人员全程在岗，细致筛查，严格做好健康评估，全力保障献血过程安全规范，稳妥有序。下一步，杨义乡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服务活动，让爱心善举在乡土大地接续传递，生生不息。
6: 为扎实做好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工作，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晋中市交管四大队联合相关部门在金谷广场开展专项普法宣讲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册，并围绕新版条例核心条款通俗易懂地讲解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通行规范、违规处罚、安全骑行等重点内容，细致解答群众日常骑行遇到的疑问，同时结合常见交通事故案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引导群众摒弃闯红灯、逆行、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陋习。此次宣讲活动有效加深了辖区居民对新规的理解和认知，进一步筑牢群众交通安全思想防线，为新规顺利落地实施、营造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8: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9: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10: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8: 这里找到我的啦。
9: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8: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9: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11: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12: 师傅，去东直门。
1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 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3: 好嘞。
1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在很多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都能看到歌手金志文的身影。实际上，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远走高飞》也有很强的知名度，不仅传唱于大街小巷之间，很多知名歌手也会喜欢这首歌。拉拉徐佳莹就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并且她就演唱过这首歌。

在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节目当中涌现出过不少黑马，同时也有很多歌手凭借着节目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彭佳慧就是其中之一。曾经有一位评委说，彭佳慧是他见过音域最广的一位歌手，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他在情感上面的处理非常的细腻，情感上的表现力和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会让人眼泪决堤。当年正是《旧梦》那首歌让他从一个新人变成歌后，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代表作，《死心眼》、《回味》、《相见恨晚》、《走在红毯那一天》等等等等。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你是我的 DJ。在这一天，我们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小远。你好，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不要老把情绪往心底压啊！这一首你点播的《微笑》送给你。

0: 没有劝人强行快乐哈，而就是允许自己带着生活里的那些个可能是卡点，可能是困惑，就这样继续裹紧衣服往前走。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借着小远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送给所有咬着牙一直坚持走到现在的朋友。生活当中，我们不必假装微笑，不喜欢就可以冷脸，你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微笑，只是一定要记得在各位无常的生活当中守住那一点点松弛感。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的，对吗？你不需要时刻明亮，你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又有啊，那个木字旁一个有的又有，又有说，留在老家的阿嬷，我今天特别想给她点一首歌。阿嬷今年80岁了，长大以后才慢慢的读懂长辈沉默的疼爱。我小的时候在灶台边经常看着阿嬷去做饭，后来阿嬷就在村口长久的等候，都化作了无声的牵挂。今天想点一首歌，也是借由电影的启发，只是这首歌也不是电影当中出现的，就觉得很好听，把它送给我亲爱的阿嬷，告诉她在外我很想念您。这一版清晨大潘给阿嬷的情书，又有你好棒。
1: 月光落在世界上，阿嬷看着泛黄纸张，他说线路太远太长，

献出肉身。

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小河，小河今天要送给低谷里过生日的这位朋友，祝福他生日快乐。

低调的 song， 你好吗？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小何要把这样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情愿

提到生日快乐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另外一首哈，但是这是来自歌手格格带来的一版生日祝福歌，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在别人生日之际的那种情谊的，而且也是打破了很多生日歌那种固有的老旧感吧。也希望这首歌也经由今天小何朋友点播给低调的 Sun 来带给各位此刻不错的心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好像点播这一位的 Dialogue ZH 今天打了个卡就走掉了。

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我在说 chill 这个单词，是那天我带来的是一首阿肆的一首新歌，叫天凉好个 chill， 所以他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单词，就想起了 chill out music，也想到了很有冷峻金属质感声线的这位女歌手的那种风格，所以也希望能够点播这样一首歌。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的听众点播日。接下来这位想匿名的朋友啊，我应该怎么跟你打招呼呢？好吧，匿名的朋友你好，他在私信给我的话语当中这样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曾经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那个人，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是坦然接纳缘分走到了终点，也真心祝福对方在新的人生旅途安稳顺遂。我们告别是体面的，也希望我们可以各自安好，在不同的人生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归宿。

这位匿名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一句真的是有着太复杂的情绪了。我能懂你点播这首歌曲的真正的意思，这份祝福是带着你很多的遗憾和尴尬的，对吗？但是其实我更是能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读得出来你那个难得的坦然。

微笑吧，我们听得到你的苦涩，也能更懂你那份放下以后的宽厚。我想你和他的那个故事落幕了，但是你依然愿意真心的为他送上祝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加油，你一定会拿到真爱的号码牌，别着急。圆了 HU， 他说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有些相遇是短暂的停靠，离别也不是结局，爱就像一个环形的旅途，走过了弯路，见过了遗憾，才懂得珍惜下一次的重逢。今天特别想把这样一首《爱转了一圈》点给我亲爱的小瑶，希望你可以一切都好。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一位节目的老朋友陆依依。你好，你现在好吗？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读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挺感慨的。原来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只是有些人愿意把它写出来，有些人还愿意再继续藏着。可是你能够有力量有勇气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对吗？这个故事叫树上的刻痕。树的心上有一道重重的刻痕，是种树人亲手刻上的。种树人有个极其响亮的名字，叫父亲。时过境迁，无论树如何掩饰那刻痕，那刻痕依然清晰如初。树不敢轻易触碰，每每触碰都会有液体渗出，久久不能愈合。于是树用微笑掩饰着疼痛，假装坚强。树本是一朵小花，一朵喜欢生长在角落里安静开放的小花。可当小花理解了种树人的艰辛，决定做一棵树，一只枝繁叶茂可以让种树人依靠的树，从此小花成了陀螺，不用鞭子抽打也可以不停地旋转。不久小花就枝干挺拔，成为了别人眼里带点小羡慕的树。树为了亲人倾其所能，无怨无悔。然而树越是甘为孺子牛，种树人就越是横眉冷对。树习惯了种树人的不屑一顾，树一直认为自己是种树人不喜欢的品种。直到有一天，种树人拿了一面镜子照了照树的脸，带着轻蔑的笑对树说：你不是我亲手种下的。听到这话，树的天塌了，一夜之间树的叶子黄了，零落不堪。2009年的时候，做亲子鉴定还很稀少，特别是在小城镇，而且是两位年迈的老人，说服有点难。树以死相逼，终于让种树人走进了生物医学检验室。树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种树人悲从中来，尴尬的难以言表。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树是种树人亲手种下的。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还是一如既往的付出。可没过多久，种树人又对树说检测结果他不相信。树被气炸了，不久树住进了医院。在上手术台前，树请求先生，如果手术有意外，为种树人买的房子就让种树人住到离世。还好树的手术很顺利，他以为这场闹剧可以收场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另一位种树人不小心腿摔了，骨折了，不能动。树放不下，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需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回去照顾。在连续100多个日夜里，树疲惫不堪，终于在一个午后心脏突发疾病，幸好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不久树21年的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树成了孤家寡人，想回到故乡留在种树人身边，可种树人坚决反对。种树人
既不相信亲子鉴定结果，又拒绝再次进行鉴定。这一次，树真的彻底伤了心。于是40多岁的树选择了背井离乡，做了北漂。一年后，另一位种树人含恨而去。葬礼上，树看到亲邻异样的目光，悲愤地带着轻蔑的眼神高昂头颅。2年后，树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要求树回去见种树人最后一面。最终没能见到树的种树人无奈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场本是亲生非被自己父亲说成是非亲生的闹剧，看似收了场，可没有人看见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今生无法愈合。

当我读完这样一封信的时候，当我听到这样一个在人的一生中一小段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故事时，我的眼圈是红的。我在想，人的这一生到底要经历哪些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一，所有的都是世界赠予我的，好好面对这些赠予好吗？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刘德华出道的时候就是香港影视行业最巅峰的时期，先不说有多少优秀作品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一代人，当时的演员到现在还依旧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女明星像邱淑贞、林青霞、王祖贤，当时的男演员也是出类拔萃，张国荣、成龙、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能够脱颖而出，说明在各个领域的表现水平是非常突出的。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

没有某种音乐只适合某种人，也没有某种人只适合某种音乐，总会有乐曲能唤起自己少年般柔软的好奇心，即使我们对它之前并不熟悉。古典音乐可能带来欢乐，可能带来醒思，让你开心跟着跳一段埃及壁画舞，或者让你发现纵火冷峻无情，经过重重磨折摧损之后，自己身体里仍然存在那向内心探索而执拗的精神。

数字情歌可以说是华语歌坛情歌王子邰正宵的一种专利了，也是这一位创作歌手最成功的创意。他的每一张专辑里几乎都能看到至少一首有关数字的歌，比如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这些歌。数字情歌的设定也使得邰正宵的专辑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概念和非常流畅的延续。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数字情歌可以说是华语歌坛情歌王子邰正宵的一种专利了，也是这一位创作歌手最成功的创意。他的每一张专辑里几乎都能看到至少一首有关数字的歌，比如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这些歌。数字情歌的设定也使得邰正宵的专辑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概念和非常流畅的延续。

0: 在成功而压抑的中年生活中，酒精是改变一个人心智状态的最佳物质。它既是合法的，又具有社交性，可以把一个人的轻微上瘾轻易隐藏在其他人之中。它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妙表现形式，色彩如此绚丽，味道如此可口。你手中的酒以它独特的形态轻易征服了你。液态的它与日常作息相一致，与牛奶、茶、咖啡、与水，因而与人生本身浑然一体。
1: 你把

学校教育给我们的好处不但只是灌输知识，最大的好处恐怕还在给予我们求友的机会这一点上。这个好处你等到离开学校才知道，特别是越来越向中年老年迈进，会更加确切地体会到。有时候可能会后悔当时毫不自觉马马虎虎地过去了，而后来早晚在路上看到两两三三的斜着书包斜着手或者挽着肩膀走着的中学学生们，总会羡慕他们的朋友之乐，也暗暗地在心中替他们祝福。

个人成长的意思不单单只是说知识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感觉。你如何去对付事情，什么使你发生了兴趣感觉满足，什么让你悲伤或快乐，你是为什么目标而工作，你的希望是怎样，从这些方面就可以决定你是如何的幼稚或者是如何成熟。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子，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创造了太多的辉煌，而彭羚有一点清淡，却让人念念不忘。记得在1995年横扫各大颁奖礼多个重要奖项，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最佳销量女歌手、劲爆女歌手金奖、最受欢迎女歌星等等，可以说那是非常厉害了。

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就像是得了感冒一样，它完完全全笼罩着你，抽离不得，逃脱不掉，只能等它自然慢慢褪去。在接下来这首歌当中，我们就把这一份思念慢慢的释怀吧。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庾澄庆拥有全能的音乐才华，他玩翻唱，玩颠覆式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曲风广泛，精通多样乐器，这都使得庾澄庆的舞台魅力十足，所以也获得了音乐顽童的美誉。

徐佳莹的作品一向是以个人创作为基底的，不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是在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常常天马行空的她，也会提出一些有趣的生活创意，她也会把这些再写进歌里。

0: 有时候思念是浅浅淡淡的，就像是初夏的阳光静静地躺过绽放着花的窗台。思念有时候是安静而且很祥和的，有一点点暖，也有一些微的凉。更多的思念会成为生活中的习惯，你会慢慢发现从来不敢也不愿温柔地去想一个人。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疼痛感觉悄悄地漫过心底最柔软的部分，那就是一种淡淡的相思，也可能是空空荡荡的牵挂，一种没有结局的怀念吧。
1: 滔滔悲伤云和水，撞开冰封不复回，披黄长歌满血泪，敞开云天化尘灰。若不铿锵梨园

0: 零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费送给大家八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6869-626，400-6869-626。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

0: 春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1: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0: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1: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

0: 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

0: 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净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 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十一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早，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五千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8: 请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0: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

0: 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 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4: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5: 我是柯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6: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7: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8: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星辰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长卢东亮在太原市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智转型为发展先进制造业赋能增势。
2: 我省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16场记者见面会，四位三农领域代表围绕沃土种出好收成，丰收铺就致富路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分享感悟。
1: 我省各地喜迎丰收季，田野上一派丰收景象。
2: 2026年山西省高校开学季反诈宣传活动启动，
1: 山西首笔农业领域转型贷款落地大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魏红，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9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太原市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就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智转型为发展先进制造业赋能增势，更好助力山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参加。在云时代公司，卢东亮听取全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了解算力应用及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山西枢纽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化算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协同，加强与行业龙头的务实合作，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全面夯实数字化转型基座。在百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认真查看信创产业链及整机生产情况，勉励企业充分发挥链主作用，抓好产业生态共建，持续加强自主可控技术研发，不断提升数字核心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在联通山西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卢东亮听取企业在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应用介绍，了解中国联通智慧矿山军团发展情况，指出要依托企业的技术人才优势，加强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扎实推进能源资源领域煤炭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争当智能化矿山迭代升级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为山西重塑煤炭产业生态、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在百度智能云山西科技有限公司，他了解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以场景需求为牵引，推动数据标注业务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在山西滴滴公司，他听取算力赋能智慧交通情况汇报，希望企业加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抓好从业人员规范管理和权益保障，让数字技术更好服务民生需求。调研中，卢东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工作统筹，加快场景开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产业链与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用新业态新模式支持更多新创业新就业，为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注入强劲动力。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20号，省政协举办2026年第六期委员讲坛，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副主席张富明主持，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严晨曦、王磊出席。本期委员讲坛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静围绕量子科学做专题讲座。张静对量子科学的核心原理、发展现状、前沿突破、应用场景和战略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大家一致认为，此次讲座内容详实、视野开阔，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对深入了解量子科技赋能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社会发展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0: 述，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立足本职岗位，紧扣全省发展大局，主动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广聚共识，积极为山西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21号，山西政协报创刊40周年座谈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徐广国主持，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张春霖代表省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成员对山西政协报40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张春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持续深入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切实提高政协新闻宣传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工作部署，持续宣传省政协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持续提炼宣传基层政协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坚持守正为本、创新为要，紧扣政协工作实际，体现统战特色、协商特色、界别特色，彰显协商民主优势，构建上下贯通、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格局。要加强自身建设，锤炼过硬作风，培养一批熟悉政协工作和精通新闻工作的双专人才，努力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力作，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政协机关党组成员、省委宣传部、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新华社山西分社、人民日报社山西分社和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山西日报、山西广播电视台有关负责同志、山西政协报社老领导和干部职工代表等参加会议。
0: 山西台消息，9月21号，山西欧美同学会、山西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太原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赵红岩出席并讲话。赵红岩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第二届理事会的工作给予肯定，希望山西欧美同学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贺信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对留学人员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山西留学报国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围绕我省转型发展大局，持续发挥留学报国人才库、建言献策智囊团、民间外交生力军优势作用，发扬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打造留学人员团结之家、奋斗之家、温暖之家，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和会长会，省领导李思进当选第三届理事会会长，省领导谢红、欧美同学会有关负责同志致贺词，省直及各市有关负责同志、会员代表等300人参加会议。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琴荣、吴俊清出席会议。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68人，出席52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通过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后，听取了被提请任命人员做的供职发言。关于山西省公路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开发区条例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关于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关于山西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检查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文物保护一法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关于全省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人社厅、省市场监管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副省长常书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0: 中共大同市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2日选举朱晓东为市委书记，刘俊义、张文伟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周鹏、刘鹏、翟永清、勾爱云女、宁文新、钟盛生、拜海涛、李东升。中共大同市第十七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钟盛生为市纪委书记，冯小兵、佘如、张亮为市纪委副书记。
1: 中共朔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2日选举王帅红为市委书记，吴秀玲女、张振海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高喜全、刘亮、彭燕女、任增强、马杰、杨波、苏明、郝云。中共朔州市第八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任增强为市纪委书记，王彪、宣勇、屈亚南女为市纪委副书记。
0: 中共运城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2日选举楚祥好为市委书记，姚迅、赵叶女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王家富、温玉华女、孟维军、郎永杰、何伟、薛永琪、尚玉良、谢永文。中共运城市第六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温玉华女为市纪委书记，刘涛、杨谦、李海荣为市纪委副书记。
1: 9月23号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16场记者见面会，邀请四位三农领域的优秀代表围绕沃土种出好收成、丰收铺就致富路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2: 山西省后继实验室执行主任姜亮是一名从事杂粮生物技术育种工作的科研人员，他目前的核心工作就是利用前沿生物技术给传统育种装上一个加速器和精准导航，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地选出高产、抗旱、营养好的新品种。姜亮说，山西属于黄土高原，旱地多，降雨少，想要解决作物在少水少肥条件下还能稳产增产的问题，培育出有机旱作好品种要从三方面发力。
3: 首先我们是从种子资源里面去寻找，挑出更好的品种，挖掘到它耐旱的这些基因。第二步要实现用生物育种的办法，现代育种技术去把它培育出来。那么最后一个方面，我们要把培育的品种拿出来做实际的检测。我们在永和县设立了一个干旱试验品种，种植面积每年大概有10万余亩，每年可以创收接近1.5亿元。
2: 山西丰谷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卫芳先后成立了晋中市丰谷园种植专业合作社、山西丰谷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靠科技种植推广可降解渗水地膜富硒种植技术，走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统一农资、统一培训、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不仅让富硒小米走向全国大市场，还带动周边1000多户老乡增收致富。
4: 做农业不能没有情怀，但是光有情怀也是不行的，得有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项目。所以呢，我就先从小米的深加工开始研发，先后的话，谷小方的小米香醋、富硒小米锅巴、小米糠油做的护肤品，可以说这也是山西第一款小米做的护肤品。我觉得在农业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唯有初心和坚守。
2: 作为乡村振兴的亲历者，临汾市汾西县僧念镇段村村委公益岗政策宣传员蔡文明感受最深的变化就是村子越来越美，保障越来越好，产业越来越强，活动越来越丰富。
5: 我们从旧村整体搬迁到

0: 米产业振兴的故事。近年来，太原康培稻田公园引进了16个水稻新品种，全面推广稻蟹混养、稻鸭混养生态种植新模式，实现一田多收的发展模式，助力晋祠大米在新时代下焕发新的生机。同时还打造稻米体验工坊、稻田米世界，持续深化大米加工产业链，开发米衍生品、农创文创产品，提升附加值，从传统种粮到农旅融合，探索出农业多元化发展的新路径。
1: 我们去创新农业加的一些模式，有农业加研学，截止目前我们共计接待了中小学生40万人次，他们在插秧即插秧，他们在丰收即收割，并且的话呢，我们围绕四季主题，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连续5年开创稻田雪国的冰雪项目。就在2026年的稻田雪国，我们共计接待了有60余万人。我们还探索引进农业加低空经济，打造了晋阳的低空飞行营地，并且在后续的运营当中，我们也会去开放关农经济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
2: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喜迎丰收季，田野上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山西台综合报道。
3: 眼下晋城市沁水县34万亩玉米陆续成熟，在沁水县固县乡的高标准农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气呵成。种植户张太平说，得益于适宜的气候条件与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玉米预计平均亩产可达1700斤。
4: 今年天气也好，雨水也多，玉米长势也非常好，种子非常饱满。用了这个机器收割，要筛粒要筛菌，浇得干干净净的，还好。今年要是个大丰收年，
3: 为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谋划部署，统筹调度300多台收割运输农机投入田间作业，同时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巡回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抢收、规范晾晒、安全储存。沁水县农机中心主任石宇兴：
5: 我们优化农机调度，推广机收节损，强化田间指导与安全巡查，加快收割进度，同时设立3个吸收接待站、5支应急服务队，联动12个中石化站点，做好供油保障，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牢牢守好粮食安全底线。
3: 在忻州市泾乐县赤泥洼乡，2800多亩无丝豆角迎来丰收，种植基地里一根根鲜嫩豆角挂满藤蔓，饱满匀称。采收工人们穿梭藤架之间，忙着采摘分拣，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泾乐县国红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国红：
6: 最后这是昨天我老走了上海、南京、江苏、重庆、广州，今年产的去年走了些40万斤，今年走了些70多万斤，价格各方面都可以，还有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挺大，我们这还补助。
3: 泾乐县赤泥洼乡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出产的无丝豆角豆荚饱满，口感脆嫩，上市周期更长，市场认可度高。近年来，当地出台无丝豆角专项扶持政策，建立农技人员包村联地常态化下沉指导机制，开展全覆盖、全周期技术服务，保障无丝豆角产业健康平稳发展，持续释放富民效应。泾乐县赤泥洼乡乡长李岩：
7: 今年赤泥洼乡无丝豆角亩产可达3500斤，地价每亩400元产业补贴金，农户每亩可实现净收入约5200元。
3: 金秋九月，隰县23万亩玉露香梨迎来丰收，果农们忙碌在田间地头，分拣、装箱、搬运，有条不紊。果农王慧林说，今年他们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体系，推广绿色防控、精准水肥等现代农业技术，严控农药、化肥使用，从源头保障了梨果的品质。
8: 通过这各方面的管理来，现在这个梨非常好，所以说我们也不愁卖了，客商自己就找上来了。
3: 凭借优良口感和过硬的品质，隰县玉露香梨已经走出山西，享誉全国，稳居全国梨产业销量第一梯队。北京果商徐振友：
9: 我在这收了4年，今年的玉露香口感特别好，果面也干净，皮也薄，我现在装了第一车发往北京新发地，各大商户商超对我这口感特别好。
3: 作为我省果业的金字招牌，目前隰县玉露香梨产业已形成种植、分拣、包装、冷链、销售完整产业链条。目前全县玉露香梨种植面积稳定在23万亩，超80%农户依托梨果产业增收致富。隰县果业服务中心主任魏建军：
10: 我们将持续聚焦玉露香梨产业提质增效， 品牌培优，产业链

0: 延伸，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做优护民产业，让这颗黄土高原的甜蜜硕果持续飘香全国，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1: 9月21号，2026年全省高校开学季反诈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山西师范大学举行。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2: 此次宣传活动的主题反诈在进行，同心护校园。启动仪式上，省公安厅、省教育厅、团省委有关负责人围绕警校联动宣传、学校安全教育、学生反诈社团等工作分别动员部署。公安机关反诈专家结合真实案例，深入讲解学生群体易受骗的案件类型、作案手法及防范要点。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新型犯罪侦查支队三级警长任凡。
3: 我们在开学季啊，选择这种警校结对的模式，属地公安机关呢与当地的高校去结合，然后呢进行这种开学季的反诈集中宣传以及日常的反诈宣传进校园的活动，让学生群体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和能力，减少这种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
2: 据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法加速迭代，针对高校学生的刷单返利、虚假网络贷款、冒充电商客服、虚假游戏产品交易等骗局多发，学生社会阅历浅，风险辨识能力弱，易落入诈骗陷阱。为此，我省公安教育等相关部门推动全省高校成立星火反诈社团，建立运行警校结对指导机制，打造公安指导加学生自治加全校参与的校园反诈工作格局，全力守护学生财产安全，为全省校园安全保驾护航。山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英杰。
4: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啊，整合省内专家资源和辅导员工作室的力量，建立集体备课、案例研讨、定期培训等常态化机制，为星火反诈社团啊提供持续的专业支撑，使其成为校园反诈宣传教育的前哨力量。同时啊，我们还将把反诈教育融入未来教师的培养，辐射带动更广泛的青少年群体，为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西啊贡献实大的力量。
5: 卫生健康进行时。
6: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由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山西省202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主题宣传活动近日在晋城市临川县中医院举行，主题为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持续推进老年期痴呆防控工作，指导全省初步构建起了包括预防、筛查、干预、照护的阿尔茨海默病全链条服务体系。宣传月期间，全省各地将同步开展义诊咨询、科普讲座、照护者培训等系列活动，重点面向农村地区和高龄独居老年人家庭，推动防治知识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与此同时，邀请省内四位知名神经内科专家，分别围绕非药物干预、疾病预防、规范诊疗用药、科学照护与多方赋能四大主题，为公众提供连续系统的科普指导。
1: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秋分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全球各地昼夜等长。秋分后，阳光直射的位置由赤道向南半球推移，北半球开始昼短夜长。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7: 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班胜林介绍，秋的分为半之意。秋分有三个物候现象：一后雷始收声，二后蛰虫披户，三后水始涸。
8: 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以后阴气开始旺盛，所以打雷现象比较少了。由于天气变冷，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洞穴中，并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侵入。分时节降水量也开始减少，天气干燥，水蒸发快，所以河湖中的水量减少，以致一些沼泽及水洼处干涸起来。
7: 班胜林介绍，按照气候学上的标准，秋分时节，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日平均气温降到了22度以下，进入物候上的秋天。秋分以后，随着太阳位置南移，夜长昼短，地面接收的太阳辐射能减少，影响我国的北方冷空气活动加强，气温下降较快。
8: 正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好穿棉。因为秋雨往往是冷空气活动的结果，所以随着一股冷空气的入侵，气温会越来越低。
7: 秋分时节正是秋收、秋耕、秋种三秋大忙时节，我省个别地区已开始播种冬麦，长江流域及南部广大地区正忙着晚稻的收割，抢勤耕翻土地，准备迎来播种。
8: 干旱小雨或连绵阴雨是影响三秋正常进行的主要不利因素，及时抢收秋作物可避免早霜冻和连阴雨的危害，适时播种越冬作物可争取充分利用冬前的热量资源，培育壮苗，安全越冬。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布消息，八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同比上涨0.5%，一到八月山西居民消费价格平均比上年同期上涨0.8%。
1: 省发改委消息，近日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临汾大集煤层气田大集56区块产能建设项目三期获得批复，建设内容及规模为动用储量177.89亿立方米，总钻井103口，同时配套建设相应辅助设施。
6: 近日省科协公布2026年山西省博士创新站认定名单，全省共121家单位成功入选，将在未来3年持续依托高端人才资源，助力企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升级。
1: 近日我省首笔农业领域转型贷款成功落地，人民银行大同市分行推动农业发展银行大同市分行向山西天正辉煌牧业有限公司授信农业转型贷款4.18亿元，定向支持企业建设万头奶牛智慧牧场项目。
6: 省级劳务品牌、全国经国家证三星级服务机构云冈亲人日前落地太原，此举标志着山西家政服务网络布局再添重要支点。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忻州、太原、阳泉、晋中、临汾、长治、晋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4度到27度，大同阴，9到27度，朔州阴转小雨，9度到26度，忻州阴转小雨，14度到28度，晋中多云转。
5: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物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6: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白塔区守护千年文脉，唤醒古城新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风尽扬帆正当时，独行实干向未来。为推动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古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入脑入心走深走实，白塔区迅速行动，动员全区上下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无旁贷的使命感，推动党代会精神在白塔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区第三次党代会闭幕后，白塔区第一时间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代会会议精神和工作重点，系统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受鼓舞，干劲倍增，大家立足岗位实际，谈认识，明方向，定举措，纷纷表示将以实干实际推动区委一加十

0: 加寺总体工作部署在白塔区渐行渐效。明新村是典型的城中村，近年来坚持党建引领、精细运营、民生为本，在集体经济壮大和基层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围绕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明新村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
1: 报告中提出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部署要求，让我们基层一线的村干部倍感振奋，干劲更足。明新村是典型的城中村，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党代会一加十加四工作部署，在以下四方面持续用力：一是抓实商铺招租，精细运营管护，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规范招租程序，做到应收尽收；二是盘活闲置资产，深挖资源效能，全面摸排梳理闲置资源，分类施策，把沉睡资产转化为活收益；三是筑牢安全底线，严守风险底线，常态化开展承租商户消防安全、用电用气隐患排查，压实主体责任；四是深耕民生服务，扛起主责主业，办好惠民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村民幸福指数。我们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在白塔区的坚强领导下，做大做强城中村集体经济引擎，主动扛起责任，把集体资产收益更多投向为民办事上，用明新村的实干实际助力金太谷高质量发展。
0: 城中村立足资源挖潜，壮大集体家底，城市社区同样守护千年文脉，唤醒古城新韵。区第三次党代会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标定了航向，也为白塔社区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推动老城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指明了发力重点。
2: 通过学习，我们深刻领会了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了发力重点，也更加明晰了基层工作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白塔社区将认真贯彻落实区委一加十加四工作部署，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切实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具体行动，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化开展消防、燃气、锈漆隐患排查，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屏障；二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抓实小区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做实关心关爱困难群体帮扶的民生实事，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扎实做好冬令夏治取暖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三是全面活化古城业态，深度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加分故事，依托老旧院落打造特色文化阵地，不定期开展文化汇演，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古城，了解古城，讲好古城故事，助力商户及居民增收创收，让老城既有烟火气也有文化味，既有历史厚度又有时代温度。下一步，白塔社区将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效，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以自己的辛苦指数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贡献社区力量。
0: 从城中村精细运营盘活家底，到城市社区守护文脉活化业态，白塔区正以党代会精神为航标，把每一项部署细化到网格，落实到岗位，量化到节点。下一步，白塔区将持续深化一加十加四总体工作部署落地落实，以党建引领凝聚奋进合力，以安全底线筑牢发展根基，以民生温度标注幸福刻度，以文化厚度擦亮古城名片，让千年老城在保护传承中焕发时代新韵，在现代化金太谷建设新征程中书写白塔担当，展现白塔作为。
3: 近日，杨义乡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广大机关干部群众积极参与，以滚烫热血传递温情大爱，用无私奉献诠释新时代基层群众的责任与担当。活动现场， 乡机关干部、村两委成员带头献血，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志愿者既踊跃捐献热血，又协助登记、维持秩序，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后勤工作人员认真准备营养早餐，用贴心周到的服务为活动顺利开展筑牢坚实基础。乡卫生院工作人员全程在岗，细致筛查，严格做好健康评估，全力保障献血过程安全规范，稳妥有序。下一步，杨邑乡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服务活动，让爱心善举在乡土大地接续传递，生生不息。
0: 为扎实做好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工作，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晋中市交管四大队联合相关部门在金谷广场开展专项普法宣讲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册，并围绕新版条例核心条款通俗易懂地讲解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通行规范、违规处罚、安全骑行等重点内容，细致解答群众日常骑行遇到的疑问，同时结合常见交通事故案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引导群众摒弃闯红灯、逆行、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陋习。此次宣讲活动有效加深了辖区居民对新规的理解和认知，进一步筑牢群众交通安全思想防线，为新规顺利落地实施、营造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8: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7: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9: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0: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9: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1: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